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0: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9: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0: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体育一零二一，
1: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大幕，西班牙队在决赛中经过加时赛以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时隔16年夺得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终结了阿根廷队的卫冕梦想。在获得第二个冠军后，西班牙以两座世界杯冠军追平乌拉圭、法国，亚马尔成为首位在20岁之前同时赢得欧洲杯和世界杯冠军的球员，恭喜亚马尔。本届赛事的射手榜正式尘埃落定，姆巴佩以实力进球领跑射手榜，成功摘得世界杯的金靴。国际足联官方确认，世界杯冠军戒指将采用严格限量的方式发行，共计2026枚，每一枚都拥有独立编号，其中30枚将颁发给冠军球队成员。近日，佛得角驻华大使透露，使馆已经收到中国多个省份的邀请，正在全力促成佛得角国家队来华进行友谊赛。今年是中佛建交50周年，他认为是通过足球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的绝佳时机。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一零二一。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渐晴，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鲁西北地区在32度左右，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在28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是23到33度，青岛23到28度，淄博24到33度，德州23到32度，潍坊21到31度，济宁22到32度，临沂22到30度，菏泽23到33度，聊城23到32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一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景熙，问候各位早安。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陪你开启全新天的工作和生活。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来迎接新一周的全新开启。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许巍《完美生活》。

因为你的一首蓝莲花，我一脚开到了318。完美生活也是一样，有这种让人想要走的冲动哈。好像只要许巍一张嘴，我们就特别想要出发。他好像已经代表了远方和自由。如果一个人的音乐成就可以达到如此高的水平，我觉得此生无憾了。周一的早上，欢迎各位和我一起来听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啦。我是锦溪。今天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大幕，陪伴我们球迷的这个狂欢盛夏哈，这个足球盛夏即将和我们告别了。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闭幕式也是结束了，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如此之快，一个月的时间啊，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对于我们球迷来说，四年一届，我相信很多人在今年也是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最喜欢的球队，一个是英格兰，一个是阿根廷啊，最终这个都没有去夺冠，但是很多球星的身影，在下次世界杯到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了啊。对于他们来说，诸神的黄昏嘛，我觉得时代就是这样，车轮滚滚向前，后浪推前浪，但是前浪未必会死在沙滩上，它依然是还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就好像我们的生命轨迹一样，你不断地向前走，你丢下了那些不好的，你留下那些值得去回味的回忆的。所以呢，我们的生活要不断地向前看，走出去找自己。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山东，游山玩水，避暑纳凉。这个暑期啊，泥山胜境鲁园村全新开启了新的玩法。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就来到这座古风村落漫游放松，漫步诗意满满的鲁园古街，溯溪戏水，闲坐品茶，偶遇仙气十足的古风 NPC， 沉浸式邂逅古韵盛夏。当你走进泥山胜境，你可以礼拜仙师，祈福纳祥，体验传统的魁星点斗雅致仪式。同时不光是白天可以玩，晚上的夜场也是非常的迷人的，因为日夜双场的绝美实景大秀不停的轮番上演，漫天灯火璀璨，夏夜烟火绚烂，在山水古风交融成绝美画卷的鲁园村，找到浪漫的诗意。不管是亲子出游还是好友结伴，都是夏日短途旅行的不二之选。有些地方呢只能玩白天，有些地方适合玩夜场，而来到这里白天晚上不间断，给到你的除了这种游山玩水的静谧，还有古风的这种繁华，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还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民俗，既能够让孩子们这个寓教于乐，学习新的知识，同时呢也能够得到放松。这个夏天不知道去哪玩，就来山东，好个山东，欢迎各位的到来。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来自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一转眼我也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啊，有的时候啊一睁眼就发现自己，哎呀你都毕业十几年了啊，你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女孩呢啊，出门的时候别人可能还以为你二十出头呢，尽管别人这样以为，但是你心里清楚你已经和那个年少的自己已经说了再见。所以人生啊匆匆而过， 我觉得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年龄都有值得我们去留恋的地方。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特别有闯劲儿，特别有朝气，特别有活力，但是现在的你回望过去你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好像有点傻，有点冲动，缺少智慧。所以这也是正是我们这个年龄所迷人的地方，你拥有了智慧，你少了一些孩子气，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啊都值得你去留恋。所以珍惜好当下，过好每一天。 在这个夏天，希望你也能够和你的家人朋友爱人一起度过一个清凉舒适美好的难忘之夏。 作为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系列活动之一， 泉水市集在天下第一泉风景区近日啊正式启幕，欢乐呈现。市集融入了泉韵非遗美食互动体验于一体，一园一特色，步步有惊喜。 活动时间是从7月9号就已经开始，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地点呢在大明湖景区、趵突泉景区、五龙潭公园和环城公园内。所以夏天来到我们济南去玩水，来到水边泉边乘凉，也是我们本身老济南啊，我们生活在济南的朋友的一个习惯。那我们也欢迎大家这个夏天呢来到山东， 来到济南去感受一下泉水的清凉之意，18度的夏天来到我们泉城就能够感受到。三伏天这两天我觉得天公作美，刚热了两天之后呢，经过连续的降雨特别凉快，尤其是在周五下午的时候，哎呀凉飕飕的，20来度，非常舒服哈。但是呢我们毕竟是已经进入三伏天了，大家要时刻就是有一个意识，三伏天的核心任务就是排湿啊。 然后呢夏天本身就很潮，再加上雨水到来之后湿气特别重，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吃一些这个利尿排湿的食物，比如说冬瓜是首选啊，丝瓜，然后苦瓜黄瓜，你就吃这个夏天应季的食物，吃应季的食物啊，看应季的美景，然后呢这个出去晒晒太阳，也不要总是窝在家里，选择在这个太阳不是很足的时候避开这个午后啊，这个去晒一晒。 同时呢，这个日常的饮食上少寒凉，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

0: 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体育一零二一。

0: 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大幕，西班牙队在决赛中经过加时赛以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时隔16年夺得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终结了阿根廷队的卫冕梦想。在获得第二个冠军后，西班牙以两座世界杯冠军追平乌拉圭和法国，亚马尔成为首位在20岁之前同时赢得欧洲杯和世界杯冠军的球员，恭喜亚马尔。本届赛事的射手榜正式尘埃落定，姆巴佩以实力进球领跑射手榜，成功摘得世界杯金靴。国际足联官方确认，世界杯冠军戒指将采用严格限量的方式发行，共计2026枚，每一枚都拥有独立的编号，其中30枚将颁发给冠军球队成员。近日，佛得角驻华大使透露，使馆已经收到中国多个省份的邀请，正在全力促成佛得角国家队来华进行友谊赛。今年是中佛建交50周年，他认为是通过足球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的绝佳时机。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炎帝简鹏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2: 赶第一班公交，
3: 赶最后一班地铁，
2: 赶岗，
3: 赶工，
2: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

0: 一首来自黑豹乐队的经典歌曲 Don't Break My Heart， 当年我们的男同学们 KTV 里面的必点之曲，那首感觉很迷啊，有什么好听的啊，感觉他们自己把自己当成乐队的主唱那种感觉，一直体会不到这首歌的魅力所在，直到长大了之后啊，才慢慢的感受到了黑豹乐队窦唯创作这首歌曲的这个从词到曲的魅力哈，果然很多好的音乐 是经得住时间的陈酿的，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我们的品味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提升。当你这个夏天不知道去哪玩的时候，你的品味会告诉你游山玩水来到我们美丽的山东。我最近啊才意识到游山玩水四个字的含金量，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游山玩水我们的意识里面就是要去很多地方， 但我们山东就不一样了，你来到这里既能够游山还能玩水，所以浩哥山东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家人们。这个夏天来宁山胜境鲁元村，既能够感受到夏日的清凉，解锁整个舒爽的夏天，告别闷热燥热，也能够感受到我们这里的一些啊传统的文化体验。白天呢可以观赏震撼的礼乐大秀金声玉振，
1: 沉浸式玩转国风剧本杀，感受千年如风雅韵，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明灯三千次地绽放，魁星灯火熠熠生辉，光影绝美的霓山胜秀震撼上演，氛围感直接拉满。鲁元村内精彩不停，鱼灯巡游，百米龙船，热闹社火大秀轮番上演，还有史诗级的实景演出惊艳全场。白天清爽戏玩，自在消暑；夜晚灯火璀璨，浪漫出片， 可以一站式承包你的盛夏美好旅程，绝对是夏日出游的绝佳选择。我就说嘛，夏天不知道去哪儿就来山东，这还用犹豫吗？对不对？你看我们山东有绵长的海岸线，你夏天玩水，首先玩海啊。那首先我们的顶流青岛，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开幕了啊！你来青岛不仅仅是让你看海，还能够玩海，还能够喝啤酒吃嘎辣。 今年的青岛啤酒节已经在7月17号上个周五的时候，在西海岸崂山和老城三大会场同步启幕了，将持续到8月15号，以青岛与世界干杯为主题，汇聚了2300余款啤酒和超过2000场的活动，全程进入夏日狂欢模式。 2016年7月17号至8月15号为期30天，这个规模是非常庞大的，设置了9座啤酒大棚，30余座啤酒木屋，荟萃全球2300多款品牌啤酒。活动总量、策划、举办、啤酒品鉴、文艺展演、国际经贸交流等2000多场特色活动。所以不要犹豫啊，不知道去哪玩的时候，直接出发奔山东来就好了。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郑秀文的出界，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啦。全新天的开启依然是锦溪陪伴各位在路上，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我们一起来出发，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在上周的时候我们是迎来了超长三伏天的开启，今年的三伏天有40天，所以是超长三伏天哈。那我们都知道三伏天对我们很多这个地方都有一些吃羊的习俗，对不对？因为到了夏天，我们的阳气啊全部浮于表面，去浮于体外，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是寒凉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吃一些温热的食物啊。所以呢就各地都会有一些扶阳粥的活动，那尤其是我们济宁嘉祥举办了首届古俗扶阳粥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18号一直持续到7月24号，7天的时间，就在济宁市嘉祥县老僧堂镇，也就是济宁的青山羊核心产区。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到济宁专门去买羊，对不对？然后去了之后一定要喝一喝羊汤，所以这里举办扶阳粥那真的是地地道道的名副其实。还有很多特色活动，比如说华北五省斗羊大赛，这是力量和技巧的对决，名家文艺汇演，有戏曲和民俗歌舞，扶阳特色美食市集，扶阳汤，羊肉佳肴。这里啊有一些民俗背景，传承了2000多年的伏天吃伏羊的习俗，源自汉代《汉书》记载，李时珍《本草纲目》称羊肉甘热无毒，虚劳益气。而我们山东吃伏羊的传统背景起源于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的秦德公以300羊祭伏神，汉服已经盛行烹羊、膏、包羊、斗酒自劳。流行区域就在我们鲁南地区临沂、济宁和枣庄等地，特别浓厚，以热制热、排湿驱寒的养生原理啊，所以就诞生了三伏天吃性热的羊肉，驱除体内寒气，强身健体的这样的一个习俗。我记得以前每年三伏天的时候，夏天啊，都会有一些这个朋友相约来去吃涮羊肉，所以呢，这个自古以来我们这是有流传的，而且2000多年的历史。你要这么说呢，其实吃羊肉这个时候也正合适，夏天烧烤特别盛行，对不对？正好羊肉也多。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个你吃涮羊肉啊，自己煮的羊肉和烧烤类那是不一样的，因为烧烤里边还是对身体有一些有害物质，建议大家少吃啊。当然了，就是在三伏天啊，一定是不吃凉的、冰的，因为五脏六腑本来就已经是寒凉的，这个时候会凉上加凉，所以我们要吃一些性温的、性热的食物。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些很容易上火的体质，冬天吃这些滋补类的食物是特别容易上火的，那你刚好可以放在夏天这个时候吃啊。我们还有一句话说叫冬病夏治，也是在这个三伏天，三伏天过好了，你接下来等到秋冬到来的时候，整个人的身体是非常轻松和舒适的。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4: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3: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6: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0: 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大幕，西班牙队在决赛中经过加时赛以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时隔16年夺得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终结了阿根廷队的卫冕梦想。在获得第二个冠军后，西班牙以两座世界杯冠军追平乌拉圭、法国，亚马尔成为首位在20岁之前同时赢得欧洲杯和世界杯冠军的球员，恭喜亚马尔。本届赛事的射手榜正式尘埃落定，姆巴佩以实力进球领跑射手榜，成功摘得世界杯金靴。国际足联官方确认，世界杯冠军戒指将采用严格限量的方式发行，共计2026枚，每一枚都拥有独立编号，其中30枚将颁发给冠军球队成员。近日，佛得角驻华大使透露，使馆已经收到中国多个省份的邀请，正在全力促成佛得角国家队来华进行友谊赛。今年是中佛建交50周年，他认为是通过足球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的绝佳时机。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渐晴，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和鲁西北地区在32度左右，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在28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是23到33度，青岛23到28度，淄博24到33度，德州23到32度，潍坊21到31度，济宁22到32度，临沂22到30度，菏泽23到33度，聊城23到32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金头虎第一讲。在明末清初年间，在江湖上有这么8位练武术的，号称为8义弟兄。大爷九江王土散，二爷火的真君孔华阳，三爷就是那位30斤镖压汝霖，甩头一指震乾坤，压霸榆林紫金刀，纵横天下，圣手昆仑侠，圣鹰圣子川。四爷神刀将李刚，五爷山西美髯公花钱花志远，六爷登山豹子杨小石，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八爷叫斩除铁银面鬼秦天豹。咱不说那七个，单说一个，谁呀？就是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啊。贾七爷为人厚道，武功极高，最主要的贾七爷懂得西洋八法，斗隐埋伏。这贾七爷到40岁了还没有成婚呢，有不少兄弟们都着急了，兄弟你可40了，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该娶妻了， 在朋友们的撮合下给介绍了一位姓张，张氏。这个张氏是一个老大黄花姑娘，30多了。这张氏读书识字，就因为读书识字，这个眼光比较高，30岁还没嫁出去呢。哎，找着假妻人了，两个人一见钟情，大操大办，举办了婚礼。七爷家住在河北宣化府贾家寨。这老贾家，贾七爷常年在外闯江湖，家资雄厚啊。家里头有不少地，还有不少仆人。七爷呢，就把张氏放到家里了，就告诉自己的老婆：“你呀，好好照顾家产。我呢，身为练武术的，得行走江湖，行侠仗义。这个家就你说了算。”由于是闯的江湖的，这七爷一年365天，在家呀，顶多待上5天，有360天在外边闯荡。这5天干什么来了？回来过年来了。这5天还有2天在道上，实际在家也就待个3日2夜，转身就走。因为张氏贤惠，会料理家务，料理的井井有条，七爷也格外放心。成婚1年多，张氏怀孕了。这一怀孕呢，1天2天3天，1月不知不晓，2月方知其文，3月成为雪饼，4月6甲成针，5月5子分瓣，8月8宝长成，9月转眼一过，10月就能当母亲。哎，10月怀胎生儿嘛。可这张氏怀上这孩子13个月，这孩子没动静，这肚子老见大，这孩子还没生下来。哎呀，把张氏吓坏了。10月的时候啊，就请了不少郎中大夫诊脉，说这孩子怎么在府内连动都不动呢？一般的那个孩子4个多月就在这府内开始手刨脚蹬的了，要到临产的时候，那在里边那更能折腾，一会儿伸下腿儿，一会儿打下拳的，这是活胎呀，这说明。可这孩子只打怀上就没动过地方，就没动过一脚一腿，张氏就害怕了。可这转眼之间到13个月了，一点声音没有，这就赶紧诊脉，是不是死胎？可这郎中们诊脉告诉张氏，这孩子很正常。那年头啊，就靠诊脉，又不像现在说弄到医院去啊，咱们做个 B 超啊，或者弄个 CT 啊，透透。那年没这个，13个月还没动静，转眼快奔14个月的时候，这肚子是越来越大。张氏可吓坏了，每一天是烧香祷告。这一天中午，张氏啊，在屋里头实在坐不住了，心里就琢磨呀，我得到娘娘庙烧香去，得求神祷告啊。哎，你看我们家那老头子啊，只打我怀孕2个月回来一趟，这转眼1年多没回来过，连封信也没有。你说我个妇道家家的把我扔在家中，怀里头揣这么大孩子14、15个月了，不见生产，一点声音没有，如何是好？丫鬟赶紧扶持着，这就由打房中出来，准备到娘娘庙上香。就在这个光景，坏了，街上就有人喊：“了不得啦，坏啦，快闪开！”哗，张氏就站到院中，没明白怎么事儿。丫鬟也愣住了：“大街上怎么了？牛毛了？马疯了？喊什么呢？这是？”就在正琢磨的时候，贾家的大门哗被撞开。张氏就站在院中，正好对着这大门，撞开之后， 就见大门这儿站一斑斓猛虎啊！哎，这虎格外的大，大脑袋赛如三盆，长下有一丈，高下能有四尺。就那虎尾巴跟烧火棍粗细，张着血盆大口，就对着七奶奶是一声虎啸，就这么一叫唤。有的听众说，孙一你学的不像，我们听好像牛叫唤。哎，你反像不像，作比成样，就这么个意思吧。一声虎啸，然后这虎噌就奔院里来了。贾七奶奶站那都懵了，这虎就在贾七奶奶跟前过去了，哎，在屁股后转回来，在贾七奶奶身前左右绕了一圈，然后又在院中是一声虎啸，杀！由大门奔跑出去，转眼之间是影无踪。这虎倒走了，就这院中所有的家奴院工们拿现在钟点计算，能有十分钟瞠目结舌，目瞪口呆，站在原地跟个木头桩子似的，谁也没动地方。怎么的，吓得呀都懵了，站这儿不知所措，都张着嘴挺到这儿，这虎都走多半天了。这时再看贾七奶奶站着张着嘴，啊切，吓得打了个喷嚏。这一个喷嚏腹内是一阵剧烈的疼痛，这肚子里头说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各位听众，一声虎啸，一个喷嚏，肚子里那孩子醒过来了，叮叮当当打了一趟拳，踢了一趟腿，一着急噌出来了。七奶奶生了，站在院中觉得腹内剧烈疼痛，赶紧家人扶到屋中，咵嚓生出了一个大胖小子。这孩子这个胖上秤一泡180多斤，那是。

0: 不可能的，没那么大胖小子，就是比正常的孩子大的多的多。这孩子虎头虎脑的，一生下来就哭，那小嗓子哭出那声音传出多远呢，满村都听见了。北边的老张太太听见了，村南的掌鞋的老李头，隔村的王木匠都听着了。哎呀，这谁这么哭啊，这嗓子亮啊，像唱二人转的似的啊。反正这么说吧，这个孩子就是体格棒。这七奶奶得了个大胖小子，虽说一场惊吓，由于得了这大胖小子把惊吓那事儿忘了，高兴万分的抱在怀里头，这个喜欢呢。这孩子哭哭的不哭了，就要吃奶，生下来就要吃奶。而且人家那孩子都晚一会儿睁眼睛，这孩子不得，一生下来那眼珠子就瞪多了大，就像找什么似的，就瞪着眼珠子找，而且还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有点小，小蒜头鼻子，一生下来书中按笔交代，不是我说书的来学，这孩子就有牙，你看一般那牙得慢慢长，他这个有牙，就把那手放到嘴里头嘎叽嘎叽嘎叽嘎叽就嚼，你要给他一根黄瓜他嘎巴嘎巴准吃喽。哎，就这孩子，哎呀，由于体格好啊，这孩子特别能吃啊。七奶奶身体啊还不算太好，奶水不足，饿的孩子直叫啊，这孩子就自己找吃的。有一天呢，这孩子不怎么的在屋里头自己爬出去了，爬到后边牛圈，偏赶上有一母牛站那儿，这孩子炸不炸的顺着牛腿爬上去，拽住那牛乳就自己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哎，这就吃。有的听众说你这是不是太悬了，各位啊，这个武侠演义小说吧，演义的东西这玩意儿就没边儿，即便过点也没什么，也就图个热闹，因为它不是正史。我说过这套评书快餐江湖侠义录啊是野史小说，不像二战经典战役或者民国十大军阀演义那样的书，那是正史，咱们这儿就是越悬越好，越悬的热闹，热热闹闹的您听了舒服就行。总而言之，这个孩子超长，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一晃一年过去了，这个孩子既吃母乳也吃那牛奶，就这么的长大的。七奶奶呢就给他起了个小名叫虎儿。怎么叫虎儿呢？七奶奶到现在还纳闷呢，你说他咋那么巧，他咋那么有意思。我怀揣14月孩子，这孩子连个动静没有，家里头突然来个老虎，在我这门口叫了一声，在我这院中跑了一圈，我吓得一着急把这孩子生出来了，这很蹊跷啊。所以啊，他为了纪念那一时那一刻，给这孩子起了名叫虎儿。这一年过去了，孩子长得结实，可每到他生日那天总来个老虎，你说这玩意奇怪不，各位听众？哎，那天正晌午时分，外边就喊了不得啦，快闪开，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还是去年来那个老虎，就在七爷家门口是一声虎啸，然后转身就跑了。第二年又来了，第三年第四年，转眼10年的光景，这个老虎啊每年都来到七爷家一次。头几年七奶奶还害怕，怕老虎闯进来伤着人，后来不是吗，长了不害怕了，而且发现这个老虎特别友好，叫完了一声围这院里转了一圈，哎，稳稳当当走。七奶奶就感觉到这里边肯定有一个 蹊跷之事，这个虎儿就长到十岁了，这七奶奶给他起了个大名，叫假名。哪个名呢？就是明天的明，日月明啊，叫假名。这假名长到十岁这个当中，这个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回来也没有五趟，最近江湖上特别忙。一开始回来一看，七奶奶给生了个大胖小子，高兴坏了。隔三差五回来一看，哈，孩子长大了，就告诉七奶奶一定好好的给这明儿找一个好的教书先生。我呀闯荡江湖一辈子了，我不想让孩子再在江湖上走动，闯的江湖如同黑海行船，随时会碰上无情的暗礁啊。咱们得想办法改换门庭，让孩子习文。可是这个虎儿贾明啊，见着教书的就瞪眼睛，说这孩子现在长什么模样，这个不见长，横下见长，嘿，横粗，圆脑瓜骨，长得真是虎头虎脑啊，一眼大一眼小，大蒜头鼻子，腮嗨的嘴，大耳朵，贾明的耳朵格外大，大而有轮呢，就那耳朵垂都快耷拉到肩头了，哎，就那么大个耳朵轮，横粗，这一眼大一眼小可热闹，这个大眼睛啊像鸡蛋点个黑点，小眼睛像细米拉口。你敢要白天的时候这个大眼睛好使，白天的时候这个大眼睛看什么格外明亮格外清晰，那小眼睛到晚近的时候能看出好几十里地去。据传说这贾明的眼睛就这小眼睛，月黑头的天气，天都黑的时候没有月亮，四十里地以外的俩苍蝇打仗，贾明能给他分出公母来。哎，这个有点太悬了。反正总言之吧，这孩子说话是憨不楞腾啊，透着一股虎气。
1: 嗯，来了，都干什么的？啊，到哪儿的？你看，我可告诉你啊，我可吃牛奶长大的。牛奶知道吗？啊，营养丰富，里边有锌，还不缺钙的。反正总而言之吧，这吃牛奶长大的人，他就跟别人不一样。
0: 十岁了，七奶奶给他找了不少老师啊，教他。一上课的时候，七奶奶转身一走，老师刚要教，贾明用手一指：“
1: 停，等等，什么意思？”
0: 我是你的先生，我是你先生，你怎么如此说话？张板，教书先生把打手板拿过来，拉住贾明的手，
1: 肉肉乎乎的，啪啪啪啪，
0: 三下，贾明啊连疼都不疼。
1: 打完了，
0: 打完了。贾明一探手，他有劲呢，十岁小孩，哎，这力气大，一探手把这老师的戒尺抓过来，把老师手拿过来，啪啪啪，还了三下，老师打了个五指骨折，哎，哈哈哈哈，转身就跑。
1: 怎么样，不是对手吧？小样，再来腿我给你整折了。
0: 你这谁敢教他？你这，哎呀，把个七奶奶愁的直转悠啊。虎儿啊，你到底要干啥？
1: 娘，这些老师都不行。
0: 那你要干什么？
1: 干啥？哎呀，娘子，你说我爹，虽说我看过他几次，你看我爹那多厉害啊，你看我爹都长胡子啊，我爹还戴帽子，戴那个，背了那个，腰里扎了那个，这边别那个，这边戴那个，脚底下蹬那个。
0: 脚底下蹬哪个
1: 鞋呗？
0: 就你也穿鞋呀？
1: 可我这鞋跟人鞋不一样，人那叫抓地虎快靴
0: 啊。
1: 那我爹干啥去？我爹是练武的，我也想练。
0: 你也要练武？
1: 我要练六。
0: 什么叫练六啊？我告诉你啊，你爹可说了，不许你学武，让你读书。你说我给你请了几个教书先生，你都给他们打了啊？有两个 这个手被你打骨折了，手指头打没的有四个，腿打断的有七个，还有一个被你咬了一口，至今还在家养伤的。
1: 那谁让他们来了？
0: 孩子，我告诉你，你要不好好读书，娘就不客气。
1: 娘，我给你跪下还不行吗？你就非得让我整那个，我就不想整那个，我就想学我爹，我头上要戴那个，身上要披那个，这边跨那个，这边别这个，那脚底下我要穿那个，反总而之我那个我要那个，那个当中我就是闯江湖去，我要那个。
0: 不许胡说。七奶奶都急了，贾明一看他娘真急了，也就不说了。
1: 行了，娘，我不说了。
0: 哎呀，这七奶奶气的直跺脚啊，转身进屋坐在那儿生气。刚坐那儿，外头管家跑进来了：“七奶奶，七奶奶，怎么了？不好了！怎么不好了？咱家那虎儿啊，骑了那老虎跑了。”你刚进屋的时候，门口来个老虎，哎，就往年总来那老虎，在咱门口叫唤两声，那虎儿出去抓住了虎头，一翻身上了虎背，那老虎驮他奔南下去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 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实行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儿。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五六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她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他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伯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

0: 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少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
1: 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
0: 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儿的心态，不拔尖儿，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

0: 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向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高，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 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 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1/4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她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1毛钱，一天晚上3小时能穿30-40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 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儿，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吗？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70-80成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2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2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 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他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他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儿，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2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吃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 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儿，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儿。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死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新岗镇十字庙徐子伟，本人名字叫王家忠，今年80岁了。我也是去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就是这期呢，我就是我大概是老根，老根呢有快要2年多了。 我有做饭，他说你原来要用清水海滩的最好是烧去，讲话呢又不行，上厕所可都人拉的这搞的，你一讲话就要跟人家通话，就讲不就嘴或者个点有力，现在讲话了，虽然家不说了嘛，你口里你讲一话，讲两人的话就口里点点了，就是就什么，我的平时呢学业也很高，日期呢我是一般六至一般七考的。日期经常特别是早上出来就不敢等的，高日本的时候就是我家人老板他慢慢的都十年高日本的时候。大米干燥，还有日期哪里家里被小屋哪里小人大米家里最顺口，人妈的都哎呀都气死了，一般的我吃饭了，人家吃饭很少，一般在吊单里单地上上就是多。你开车了，这里去后面都没那个开车的股，可他我就一般来就接下来了。水平很好，那一般晚上要去吃饭嘞，要你煮一点；一般要晚上去干饭嘞，我就少一点。在一头啊，在师傅治疗的，完了我就是老婆她都买个来尿后，但我就不要下床了，我是就尿后哎，我叫他说是师傅又睡不着，又经常睡觉嘞，可是晚上没嘞，可是我就要想解决病就进入四肢之后治疗的做治疗，我就是在朋友说。那个广播的群众那个何家老公这个这样这样给我的再有老公呢有后遗症就非常疗效，可是我以前的话我请那个徐广播的咱就叫侯敏敏教授给他讲课，早上是有的人没到他就讲了，晚上也一讲讲那个呢资源的经过祖宗病房的管子就管这个日人之手药品状况，我前天呢有一年多了，我记得光上的屁眼太多了，我就怕，我就想呢如果真正是那不想记得在记得不忘，一个我来看那个长命的，一个看那个可以国家批复的证书的，还是先进院长出的呢，我大概把每一处我就是明白了。我起来之后呢，我感觉还不错，我现在就好多了，去到一个院那个改变了嘛，是好多了吧，最近排病呢要开闸楼，其他病呢就往那个也不要去那个开闸楼了，其他方面呢我只是一人去了，自从上五年级就不要人帮忙了，都自己搞的，学校现在日往日进了那是好多了，明天晚上呢就得睡早睡迟，反正得睡四五个小时，睡迟了也是睡到七点，我还在睡，早上睡七八小时，血压现在不好了，现在血压控制在好的140，只是呢有时候缺着多，有时候呢弱射缺，反正只下来呢在不超过80。我前两个月特别是身体方面有大的好多，哎呀那有好多哦，想起来我一在渴望之时什么能够做人支持，老板他有病，现在呢他要照顾我，去了院之后啊头拐拐人走个要30米远，就是我头拐人走慢慢走来走你不一定要走，下午要走2个多小时，在我家门口的走来走去的，日期不行，日期就是多少人都拉着，三八个街道，日期不能走，日期一步都不能走。现在讲话了，就是连口水也不淌了，不流口水了，我非常高兴。我现在就是去上院。我到就是 合肥市的你那个粉玉差的适当做饭，他的适当做些饼了，饼了，我要感谢这个胡家老公。就去了院之后呢，我大部分呢我都有绩效了，就现在吃完，现在一般来讲呢，有今年一步的负担，我觉得这都自然高。同日服吃饭上厕所都自然节俭了，不要别人那个了。但是恢复好的各种吧，现在这晚上吃人把这好多了吧。我就是感谢一个的侯家老公，还有侯一鸣教授给我们这个上宽身体健康的指导，可非常感谢的。我最后希望呢，后老呢要保证身体，可呢多多身体健康了，为我们的患者多做好多好事啊，我们表示感谢。最后呢，我就说后老健康长寿，跨到80岁，年年亲自健康，谢谢后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同心街，今年71岁，叫孙素贞。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是在广播中结识了胡老的讲座，胡老的讲座通俗易懂，我听了1.5年的时间，明白了很多的养生道理。正像胡老在讲座当中说的，回归本源，老寿星，人的元气不足，百病丛生，元气的重要性。在讲座里也有很多的患者回馈的一些真实的情况，病情的好转，对我的启发也很大。我身上也有好几种病，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买胡家老膏去试试看看吧。我买回来老膏以后啊，我就开始吃。我吃到好像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自身没什么感觉。完了呢，我就打电话找指导老师张宇，问怎么一回事。张宇老师呢，就耐心地给我解释，你不要急，慢慢来。也讲这个老膏的这个功效给我听。后来呢，我就继续开始服用。等我2个月的时候呢，我感觉到了睡眠有所改善。因为我的睡眠不好，入睡难，还燥热，像烙饼一样的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下半夜也不知道2点是3点，反正就能睡2-3个小时吧。感觉好像睡了吧，就像没睡一样，没有深睡的感觉。等第二早起来吧，精神状态不是那么好，浑身呢感觉的不舒服，挺累的。通过这个服用这个老膏2个月以后呢，哎呀，效果就出来了。我到晚上9点左右吧，我这2个眼皮就打仗，就有一种困意感。哎，我一看有睡意的感觉了，所以呢我就睡了。睡了，现在看来啊，我一宿第二天早上4-5点钟就醒了，我非常高兴能保持6个小时以上，而且早上起来这一天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我服老高3个月以后啊，我血压就降下来了。我以前的血压，高压180，低压是70左右。那么我服用这个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基本上是在140左右。低压70左右，这个血压平稳了，我从我身体感觉非常舒服，非常的轻松。这个血压降下来以后呢，我感觉我的心脏很舒服。我原来呀有那个胸闷气短的现象，那么我通过服用这个老膏以后呢，哎呀，我现在这个胸前那个刺痛感没了，胸闷气短呢也没有了。上哪溜弯啊，买菜啊，干啥和正常人都一样，一点都不喘了，心脏非常舒服。当我服第4个月以后呢，我的甲状腺那个指标呢，激素呢，它也下来了。我原来的那个指标叫促甲状腺激素的指标是20.59，通过4个月服老膏以后呢，我再去检查，我的指标下来了。我原来的是促甲状腺激素是 20.59， 现在变成 1.42， 是一个正常的值了。我所说的这些指标呢，都是我在医院检查出来的指标，都是些真实的，但是我个人表达可能说的不太清楚吧。我真没想到啊，我服老膏4个月啊，我身体改善的这么好，哎，我非常的高兴啊，我也愿意跟胡老一直走下去。在这里呀，我非常的感谢胡家老高和胡老， 同时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张宇老师的耐心讲解和关心。最后啊，祝胡老身体健康，祝张宇老师工作顺利。谢谢胡老，谢谢张宇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0: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金头虎第二讲。七奶奶坐在屋中，正在生闷气。那作为一家长，这孩子要不听话，大人是格外的生气。这时候管家跑进来了，七奶奶坏了，虎儿啊，骑个老虎奔南边下去了，啊，把七奶奶吓坏了，急忙跑出来，说怎么事儿？这个贾明啊，被他母亲训斥一顿，孩子感觉到心里很委屈，心里头琢磨，你看我要练武，我母亲非让我学文，这梁拧我不愿意干那事儿，家长非得让我干，看母亲生气走了，心里头还不安稳，准备到前院安慰安慰母亲两句，这就来到前院。这时候大街上有人就喊，哎呦，快闪开闪开啊，那老虎又来了，哗，这人就往两边闪，跑过来一斑斓猛虎啊，就跑到了老贾家门口。这个大门是开着的，这虎蹭顺台阶就上来了，站到门口这儿，张开血盆大口。这虎是探脑袋往里看，偏赶上贾明也站到门口这儿，他站到门里边，耶，要一般的孩子早吓尿了，贾明不得，第一天生胆大，第二这个老虎啊一年来一次，贾明见过他两次，头两次贾明想跟这虎打招呼，没来得及，这虎就走，这回这虎不走了，站在门口看着贾明，贾明一探手，你听好点儿，啊，一声虎啸，吃没吃呢，啊，说这什么意思，各位听众啊，这个英语啊，法语、德语、日语都好学，就这个虎语一般人不懂，就说书的懂，说说书的怎么懂呢，说书的要不懂他没法说呀，我把这虎的内心给各位听众说一说，要不说这说书演员他都是万能的呢，啥都得懂点，你听好点，贾明打招呼，那老虎 啊，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嘛，老虎那意思，彼此

0: 彼此，你吃没吃呢？老虎说刚吃完。你怎么样？你看这俩人交上朋友了。贾明就往前迈步走了几步，来到老虎切近。你说这胆子得多大？他就伸手摸这老虎的脑袋脑瓜门儿。
1: 哎呀，你长得这大猫哈，这谁家大猫呢？
0: 这贾明啊，不以为这是虎，以为是谁家养的猫呢？哎呀，这老虎啊，就用这大脑袋蹭贾明这脑袋，表示亲切的意思。哎，贾明就摸老虎耳朵，摸老虎嘴巴子。
1: 哎呀，你长得真行，这家长得啊，你瞧你长得跟泰森似的。
0: 那年头还不知道泰森呢，
1: 反总而言之，你长得真好。哎呀，这玩意儿行，能骑呀。
0: 贾明知道那马呀、那驴啊、牛啊都能骑，
1: 这玩意儿能不能骑？我骑骑这猫看啥样。我要骑猫。
0: 他拉住这个虎耳朵，这个虎啊也知道这要骑我，因为这虎比较高啊。哎，这虎懂事儿，前爪往前一探，后爪一跪，这腰往下一塌，让这贾明骑。这贾明也不客气，扔骑到虎背上。这虎后爪一抬，这前爪一崩，咔咔咔咔咔咔咔，你说他拽着这俩虎耳朵骑在虎背上。哎呀，这贾明这个威风啊，这老虎啊甩个蹄子，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够奔着村南下去了。街上有不少行人呢，躲在暗处看热闹。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坏了，老贾家那虎儿骑虎跑了，那老虎把他拖跑了，哗，满村沸腾了，七言八语，大家伙议论纷纷。有不少胆大的拎个棒子出来看热闹，眼瞅这老虎把贾明拖出村外，贾明啊拉住这虎耳朵，哎呀这高兴啊，骑在虎背上，这老虎哈哈哈哈往前跑，贾明就觉得两边这个树刷刷刷刷刷刷往后倒。贾明一高兴还唱上了：猫儿哎，你慢慢跑喂，慢慢跑喂。你说马儿你慢慢跑不？贾明骑这个，他以为是猫，所以让这猫你慢慢的跑。这个老虎是四蹄生风，快似箭，哗。转眼之间跑出100多里地，前边闪出一座大山呢、啊。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卧石如虎，立石如刀。进了这片深山老峪，拐过了几道山梁，在一个最隐蔽的地方，一个漫山坡，有这么个院儿，院里头一字排开是五间草房。这个院打扫得非常干净，栅栏门，木头的院墙，在这房檐下挂着很多农产品，什么辣椒啊、大蒜呢、啊。这个房子的后边是一个圈，圈里头既不是骡子，也不是马，而是三只大老虎，在那地上趴了呢。单说外边这老虎驮着贾明来到门口，一声虎啸。真是龙吟虎啸，震荡山谷啊，传出多远去。屋里头有人笑了，贵客临门呐 啊！随着笑声走出一老者，这个年纪已接近古稀，白发人颜，真是发似三秋雪，鬓赛九秋霜。大白的头，深眼窝子，穿这么一个蓝色的长袍，手里拿把扇子，由打屋里走出来。这个老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跑进院中，往地上一趴，贾明嘣蹦下来了。
1: 耶耶，这是哪位？
0: 老头看了一眼贾明，你就是虎儿吧？
1: 是我呀，我是虎儿啊。你谁呀？哎呀，我明白了， 你是这个猫的父亲，对不对？
0: 我是谁？把老头鼻子没气歪了。我是他父亲，我是什么呢？
1: 孩子，我不是他父亲。这个动物啊，叫老虎。
2: 老虎。哎呀，跟我一名。
1: 我叫虎儿。
2: 他叫老虎。老虎，那意思他就是我哥呗。他是我妈生的呗。
0: 你妈生不了这玩意儿。老头一想，你哪来这么多废话？虎儿，进屋。
2: 还有进屋。哎呀，猫啊，再见。
0: 老头就把这假名领到屋中。这个屋里头很宽敞，地上有桌子，墙上有名人字画、挑扇、对联，还有两个小童儿，都十二三岁，梳的日月双爪钮，一看是书童，伺候这老头。孩子饿了吧？赶紧做饭。不大一会儿，外边还进来两个三十几岁的壮汉，肩膀头上挑了柴火，一看是打柴啊，刚回来。见着老头是毕恭毕敬。不大会儿，三三两两的外边又来了好几个，见着老头都叫师傅。哎呀，这假名就被这场面弄懵了。
2: 哎，我说老头啊，那啥，我饿了，我吃完了我回去，你给我送回去。
0: 虎儿啊，你呀、日后就在这儿待着啊，吃完了就睡，睡完了，明天早晨，我教你东西，教你看家本领。你不是总想学武吗？想跟你父亲一个样吗？哎，我就能让你跟你父亲一个样。
2: 哎，真的？
0: 真的。
2: 那我娘在家，她不惦记吗？
0: 这贾明啊，还孝顺。老头一点头，好，明天我派人告诉你娘。
2: 那不行，今天你就得派人去啊，要不然我骑着猫再回去，告诉完我娘我再回来。
0: 别的，我派人给送信就可以了。说这老头是谁呀？书中暗笔交代，这位老头可了不得，在南起北六十三省十二关八十一郡黄河两岸十府九州武林当中，上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江湖武术大门派当中，此人是赫赫有名，江湖人称伏虎剑客，伏姓欧阳，单字明龙，欧阳龙老剑客。这个欧阳龙为什么叫伏虎剑客呢？首先独创了一套伏虎剑、伏虎刀术、伏虎棍术，最主要的，老头对虎是颇有研究。这座大山里头有虎常出没，老头用一种独特的方法驯服了五只大老虎。说这玩意儿，这虎能驯服，太能驯服了。你看咱们平常看电视那个外国文艺啊，还有些杂技团、马戏团，那个虎术表演。你看那老虎多听话呀，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嘛。你不读哪家书，你不识哪家字，还甭说老虎听人话，大象听人话不？你就看那狼听人话，就是你训练的方法要有数。这个伏虎剑客欧阳龙独创伏虎刀剑术，对虎驯服有一套独特方法。这是一世外高人呢，他跟贾宾九两个人呢关系莫逆。贾宾九啊，有时候就到他这山上来，说：“师兄啊，我常年不在家，你呢这儿离贾家寨比较近，才百十里地的路程。有时候，你说我个大男人不在家，你弟妹在家，你照顾照顾啊？好吧，你放心吧，闯荡江湖去，啊。”家中的事儿有什么为难招宰的，我一定帮忙。贾宾九去闯到江湖去了。欧阳龙一琢磨，这玩意儿我怎么照顾啊？人家那平常没事啊，谁不知道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家中在贾家寨，敢来贼吗？那贼见着贾七爷都跑，可又不能不照顾，受朋友之托。可有一点，欧阳龙又为难了，任在小叔子怀中坐，不在大伯子眼前过。我大伯子贾宾九的媳妇是我弟妹， 没啥事我跑人家去，弟妹我来照顾你来了。笑话，这不行，怎么办呢？老头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他这有心爱的老虎啊，其中有一个老虎叫猫咪，他都给他这虎啊起出名来了，什么暖暖呐、爱爱呀、勾勾啊、猫咪呀，哎，都叫这名，就把这猫咪叫过来了。你去上贾家寨啊，侦查一下，看贾家寨老贾家有没有什么为难招宰的地方。虎是一声长鸣，这猫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够奔贾家寨去了。在猫咪没到贾家寨之前呢，欧阳龙有一次偷子把猫咪领来过，晚上进来的，怕白天来的时候吓着乡民们，所以他晚上把猫咪领来干什么呢？认门。偷子来的就到了贾宾酒家门口，他拍了拍猫咪的脑门，我要让你来看这家啊，你就来，哎，就这家，明白吗？小点声叫，咱们走。哗，两个人又回来了，说猫咪知道道，老头偷子领过他来一次。这猫咪唰就闯进贾家寨，他这一进来，结果到贾宾酒家门口叫唤了一声，院里头绕了一圈，这就把贾七奶奶给吓得临产了，贾明生出来了。那么每年呢，这个猫咪都让欧阳龙派来侦查一下贾家寨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每年都来一次。那么有时候欧阳龙伏虎剑客也来暗中观察贾家寨，看贾宾酒家有没有什么麻烦事啊，或者有什么夜晚飞贼进去行其无礼，没有。那么欧阳龙通过暗中观察贾家寨，发现贾明，哎，这小孩太漂亮了，伏虎剑客正好啊想收个关门老徒弟，就相中这贾明虎儿了，早已暗中打算明白，将来我把孩子收为膝下为徒。但是收徒弟这个事儿啊，得跟贾宾酒贾七爷商量。这伏虎剑客就等了贾宾酒回来。这一天老头掐指一算，是贾明的生日到了，他就让这咪咪你到贾家寨去啊，看老贾家有没有什么事儿。这个咪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跑来了。到了贾宾酒家门口，探头往里看，偏巧贾明又里边出来了。老虎一见贾明高兴，一看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啊，是不是我们老虎的后代啊？啊，赶贾明看老虎啊，以为这是个猫呢，盗窃劲就喜欢，就摸这老虎的耳朵，摸这老虎的下巴壳子。嘿，你还别说，这老虎是真听话，那叫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你要别人摸着老虎啊，非把你撕碎了不可。这老虎和贾明亲近了一番，这老虎啊一琢磨，我把你带回去吧，啊，这小孩挺好，所以前腿啪往前一探，后腿一弓，让贾明骑。这贾明也没客气，奔儿，无巧不成书，骑了老虎。这老虎就把他驮到了伏虎剑客欧阳龙的家，贾明就是这么来的。老头一看，一哈，我要收贾明徒弟，结果这猫咪把贾明给驮来了，真是缘分呐！啊，行了，这事儿啊也不用跟七爷商量了，我就直接把他收了得了。就这么的，把贾明让到屋中，做完饭。就告诉贾明，我要收你做徒弟，教你武功，
1: 是吗？那太好了，不过得告诉我娘一声，省我娘惦记着。
0: 伏虎剑客欧阳龙就写了封信，打发下人给送到贾家寨，就告诉贾七奶奶，你的孩子在我这儿呢，你不用担心，我教他本领，将来行走江湖，闯荡武林，名扬于天下。就派人把这封信送到贾家寨。 一夜无话，第二天天明早起，这欧阳龙把贾明叫到切近，由头到尾的摸了一遍，摸摸这孩子的骨骼够不够个练武术的，看外形很好。这个真正的武术大家收徒弟，那不是你随便趴地下帮磕了个头我就教给你，得摸摸这孩子的骨骼发育适不适合练武术，适合什么样的武术，那得对症下药。敢摸完了，老头挺满意。活儿啊，
2: 那我叫您师傅。师傅，
0: 你喜欢什么样的兵刃？老头把他领到后院，后院有兵刃架子，上边摆的刀枪剑戟。这贾明看什么兵刃都扑了脑袋，
2: 这不行，
0: 你这刀吧，这啥玩意儿？还带个把，
2: 不好。
0: 这剑也不行，两边带刃，你说一边刃把别人砍死了，那边刃把自己再整着怎么办？这枪也不行，你就带一尖儿。选了半天兵刃，贾明也不知道学什么好。哎呀，这欧阳龙一琢磨，这孩子都不喜欢呢。可这十八般兵刃差不多已经都看完了，没有孩子相中的。明儿，那你到底喜欢练什么呢？
2: 这个咱们先别忙，你得容我想一想。
0: 到下午的时候，睡完了午觉了，不大会儿贾明就外头跑进来了。
2: 师傅，师傅，就他，
0: 砰，扔床上了。欧阳龙一咕噜身起来，呀哈，笑了，嘿嘿，明儿，你喜欢这个兵刃
2: 啊？对呀，就这玩意儿才有意思。你这拿子啊，这端子，这家多来劲儿。
0: 什么东西？扔到床上一个类似咱们家擀面杖的东西。咱们家那擀面杖是两头一边粗，这东西不得，一边粗一边细，长下2尺8寸，乌金打造。这东西啊，叫紫金降魔杵，是外五行的兵刃。老头坐地就没相中这外五行的兵刃，可既然孩子相中了，那只能是点头。好吧，既然你相中这东西，我就教给你。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2: 这叫什么呢？
0: 叫降魔杵。
2: 哎呀，太好了，嘿嘿。哎呀，杵，逮谁杵谁，那多来劲儿。
0: 好吧，我就教给你36路降魔杵法。就开始教给这贾明36路降魔杵。说光教降魔杵还不行，这个武术讲究天地人三盘武功啊。赶这贾明就学这天地人三盘武功，也很卖力气。转眼之间几年已过，这一天欧阳龙让这贾明练趟降魔杵，这不练混子罢了，这一练才要大败欧阳龙。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

0: 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 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儿。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多，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五六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他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他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她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 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伯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儿的心态，不拔尖儿，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 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像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高，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 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他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1/4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 李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他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1毛钱，一天晚上3小时能穿30-40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吗？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70-80成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2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2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 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

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儿，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3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3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2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是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儿，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大家伙听了

0: 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儿。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此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合肥市寿山区新岗镇十字街徐子伟，反正名字叫王家忠，今年80岁了。我也是去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就是这期呢，我就是我得的是老根，老根呢有快要2年多了。我有早发，那个就原来要种缺气害痰的，最好是少缺，强化呢又不行， 上厕所给都人拉的这搞的，自己讲话要隔天通话，小白头嘴好多个点有力，现在讲话了，虽然讲不说了嘛，也口里你讲一话，讲两人的话就口里点点了，就是嘛。我的平时呢学业也很高，日期呢我是一般六至一般七考的。日期学长特别是早上出来就不敢等的，高日本的时候就是我家人老伴还慢慢的都十年高日本的时候。大病赶早，还有日记哪里家里被小屋哪里小人大病家里最顺口，也妈的都哎呀都气死了。一般的我吃饭来就是吃饭很少，一般在吊单里三天两的上就是多。这开支了这里去后面都没那个开车了，可是我就一般来就接下来了。水平很好，那一般晚上要去吃饭嘞要去煮一点。一般要晚上去干饭嘞我就少一点了。在一头啊，这师傅治疗的，完了我就是老婆她都买个来药盒，但我就不要下床了，我就药盒哎，我叫他说是师傅又睡不着，又经常睡觉嘞，可是晚没嘞，可是日我就要想解决病就进入四肢就这样的做治疗，我就是听朋友说。那个黄某的群众那个何家老公这个这样这样给我的战友老哥呢有后遗症就非常疗效，可是我以前的话我就请那个徐黄某的咱就叫何敏敏教授给他讲课，早上是有的人没到他就讲了，晚上也一讲讲那个呢治疗的经过祖宗的病法就管制就管制日人之手药品状况。我前天呢有一年多了，我记得光上的屁呢太多了，我就怕，我就想呢如果真的是不想记得在记得不忘。一个我来看那个床面的，一个看那个可以国家批复的凳子的，还是先进院长出的呢，我大概把每个错误就是明白了。包括起来之后呢我感觉还不错，我现在就好多了，去到医院那个改变了嘛，是好多了吧，自己排病呢要开啥了，吃大病呢就往就也不要吃那个开啥路了，吃饭方面呢我只一人吃了，至少吃了五年前就不要人帮我忙了，都我自己在搞的，睡觉醒的日望日期呢那是好多了，明天晚上呢就得睡早睡迟，反正得睡15小时，睡迟了也是睡得体谅，我还得睡怎么又睡怎么睡18小时，血压现在不好了，现在血压控制在好的104，只是呢有时吃着多，有时呢热食吃，反正只是血压在不超过80。我去两个月特别是身体方面有大的好多，哎呀那有好多哦，想想记得我一在渴望之时什么能够自然自己，老板他有病，现在呢他要做个户，去了院之后啊出拐棍人走个要30米远，就是我出拐棍人走慢慢走来走你不一定要走，下午要走2个多小时，在我家门口的中来中去的，日期不行，日期就是多少人都拉着三八个街道，日期不能走，日期一步都不能走，现在讲话了就是咽口水也不打了，不流口水了，我非常高兴，我现在就是去上院，我到就是河北省的人那个分院查了心脏怎么办，他的心脏发现的没有了，没有了，我要感谢这个何家老公， 去这个院之后呢，我大部分呢我就有进校了，就是新年测完，新年一般来讲呢，有今年一梦的负担，我就这都自然高，穿衣服、吃饭、上厕所都自然节俭了，不要别人那个了。但是恢复好了，各种吧，现在这晚上就是这人把这好多了吧。我就是感谢一个的侯家老高，还有侯一鸣教授给我们这个上环身体健康的指导，可非常感谢的。我最后希望呢，后老呢要保证身体，可的都身体健康了，为我们的患者做好多好事啊，我们表示感谢。最后呢，我就说。头脑健壮长寿，活到八岁，人人全是健壮，心情好。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
5: 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通心街，今年71岁，叫孙素珍。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是在广播中结识了胡老的讲座，胡老的讲座通俗易懂，我听了1年半的时间，明白了很多的养生道理。正像胡老在讲座当中说的，回归本源，老寿星，人的元气不足，百病丛生，元气的重要性。在讲座里也有很多的患者回馈的一些真实的情况，病情的好转，对我的启发也很大。我身上也有好几种病，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买胡家老膏去试试看看吧。我买回来老膏以后啊，我就开始吃。我吃到好像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自身没什么感觉。完了呢，我就打电话找指导老师张宇，问怎么一回事。张宇老师呢，就耐心地给我解释，你不要急，慢慢来，也讲这个老膏的这个功效给我听。后来呢，我就继续开始服用。等我2个月的时候呢，我感觉到了睡眠有所改善，因为我的睡眠不好，入睡难，还燥热，像烙饼一样的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下半夜也不知道2点是3点，反正就能睡2-3个小时吧，感觉好像睡了吧就像没睡一样，没有深睡的感觉。等第二早起来吧，精神状态不是那么好，浑身呢感觉的不舒服，挺累的。通过这个服用这个老膏2个月以后呢，哎呀，效果就出来了。我到晚上9点左右吧，我这两个眼皮就打仗，就有一种困意感。哎，我一看有睡意的感觉了，所以呢我就睡了。睡了现在看来啊，我一宿第二天早上4-5点钟就醒了。我非常高兴能保持6个小时以上，而且早上起来这一天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我服老膏3个月以后啊，我血压就降下来了。我以前的血压，高压180，低压是70左右。那么我服用这个老膏以后呢，我现在基本上是在140左右，低压70左右。这个血压平稳了，我从我身体感觉非常舒服，非常的轻松。这个血压降下来以后呢，我感觉我的心脏很舒服。我原来呀，有那个胸闷气短的现象，那么我通过服用这个老膏以后呢，哎呀，我现在这个胸前那个刺痛感没了，胸闷气短呢也没有了，上哪溜弯啊，买菜啊，干啥和正常人都一样，一点都不喘了，心脏非常舒服。当我服第4个月以后呢，我的甲状腺那个指标呢，激素呢，它也下来了。我原来的那个指标叫促甲状腺激素的指标是20.59。通过4个月服老膏以后呢，我再去检查，我的指标下来了。我原来的是促甲状腺激素是20.59，现在变成1.42。是一个正常的值了。我所说的这些指标呢，都是我在医院检查出来的指标，都是些真实的，但是我个人表达可能说的不太清楚吧。我真没想到啊，我服老膏4个月呀，我身体改善的这么好，哎，我非常的高兴啊，我也愿意跟胡老一直走下去。在这里呀，我非常的感谢胡家老高和胡老，同时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张宇老师的耐心讲解和关心。最后啊，祝胡老身体健康，祝张宇老师工作顺利。 谢谢胡老。

0: 谢谢张宇老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7: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

0: 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0: 体育1021。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U17女篮世界杯5-8名排位赛昨天结束，中国 U17 女篮61-76不敌新西兰 U17 女篮，获得 U17 女篮世界杯第6名。中国 U17 女篮孙涵君本场比赛得到14分，李元山13分，吴梦洁11分，彭云舒得到10分。今天早上结束的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历经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队。上半场亚马尔打门造险，立马伤退。下半场大马丁屡现神扑，恩佐染红。加时赛费兰托雷斯破门绝杀，最终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队史2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双打决赛昨天结束，38岁的马龙和36岁的许昕时隔5年再次联袂出战，最终马龙许昕组合3-0横扫黄友正向鹏组合，夺得冠军。昨天 F1 比利时大奖赛正赛结束，安东内利甘位夺冠，取得赛季第6胜，勒克莱尔获得亚军，维斯塔潘获得季军，同时达成生涯第130场领奖台，拉塞尔、斯托尔和佩雷兹退赛。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鲁西北地区32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早晨在纽约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上上演的世界杯决赛当中，西班牙队经过加时赛最终是1-0绝杀阿根廷队，夺得队史的第二冠。上半场亚马尔劲射造险，阿根廷后卫立马伤退，下半场大马丁屡现神扑，力保城门不失，但是恩佐费尔南德斯染红离场，让阿根廷队少打一人。加时赛第106分钟，费兰托雷斯接队友妙传破门，打进全场唯一进球。而西班牙队整届赛事仅丢一球的表现也是让人惊叹，罗德里荣膺金球奖。赛场就是这样，从无定局，顺境不松，逆境不气馁，这就是足球最动人的内核。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今天早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上半场亚马尔打门造险，立马伤退，下半场阿根廷门将大马丁屡现神扑，恩佐染红，加时赛费兰托雷斯绝杀破门，最终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世界杯冠军。今天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世界杯冠军。而本届世界杯金球奖最终也颁发给了西班牙后腰罗德里。整届赛事西班牙队只丢一球，罗德里代表西班牙队8场比赛全部首发，是西班牙队中场的绝对核心和夺冠的最大功臣之一。在这场决赛结束之后，数据机构更新了2026金球奖的最新概率，凯恩49%重返第一，梅西的概率大幅下降只有3%，亚马尔第二，罗德里和克拉瓦茨赫利亚并列第三位。在这场西班牙队战胜阿根廷队的决赛当中，斗牛士军团也在赢得欧洲杯之后再次赢得了世界杯冠军。随着西班牙队夺冠，主教练德拉夫文特创造了一项纪录，在65岁零29天的年纪，德拉夫文特成为有史以来赢得世界杯最年长的主教练。此前的记录同样属于西班牙队，在2010年，59岁的博斯克带领西班牙队夺得南非世界杯冠军，创造了当时最年长冠军主帅记录。随着西班牙队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斗牛士军团也刷新了一项新的纪录。据统计，随着本场比赛的胜利，西班牙队将各项赛事常规时间的不败纪录刷新到38场，正式成为欧足联球队最多。欧足联球队此前最长的不败纪录由意大利队创造，在2018到2021年间保持了37场不败。西班牙队上一次常规时间输球还要追溯到2024年的3月，当时在友谊赛当中0-1不敌哥伦比亚队，此后接连以不败战绩捧起了欧洲杯和世界杯冠军。而在这场决赛当中，尽管阿根廷队0-1不敌西班牙队，但是阿根廷门将达米安马丁内斯做出了创世界杯决赛纪录的11次扑救，依然难挽败局。在大马丁的职业生涯里，这是他第8次出战决赛，但首次输掉冠军。此前大马丁帮助阿森纳、阿根廷队、阿斯顿维拉在他出场的7次决赛里都成功捧起冠军奖杯。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 U17 女篮世界杯五到八名的排位赛当中，中国 U17 女篮对阵新西兰 U17 女篮。半场结束，中国 U17 女篮暂时落后13分，最终中国 U17 女篮61-76不敌新西兰 U17 女篮。本场比赛，中国 U17 女篮孙涵君14分、4篮板、3助攻，李元山得到了13分、2篮板、1助攻、两抢断，吴梦洁11分、8篮板、1助攻、两抢断，庞云舒10分、9篮板、1助攻，同时有5次抢断。再来把目光转投 NBA 赛场，今天据报道，雷霆、老鹰和独行侠完成了一笔三方交易。雷霆队在三方交易当中将侧翼多尔特交易至亚特兰大老鹰队，获得3枚次轮选秀权。老鹰队将前状元扎卡里·里萨谢送至达拉斯独行侠队，而达拉斯独行侠则把莱恩·内布帕送到老鹰队。再来关注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天 F1 比利时大奖赛的正赛当中，安东内利最终是甘位夺冠，取得了赛季第6胜，勒克莱尔获得亚军，维斯塔潘斩获季军，达成了生涯第130场领奖台。本场比赛，拉塞尔、斯图尔和佩雷兹退赛。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马龙许昕组合3-0横扫黄友正向鹏组合夺得冠军。本届全锦赛，38岁的马龙和36岁的许昕时隔5年再次联袂出战双打，两位已经淡出国际赛场许久的老将展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面对年龄远小于自己的年轻选手，一路取胜，最终斩获冠军。

接下来今年的最后一期闲话世界杯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决赛场上梅西和内马尔的故事。

比赛不止胜负，看球更多维度。大家好，这里是闲话世界杯，我是王一素。世界杯决赛结束后，梅西和亚马尔在场上紧紧相拥，没有人会想到这场决赛早在18年前就已经初见端倪。18年前，一个足球少年正小心翼翼地给一个婴儿洗澡，少年是20岁的梅西，婴儿是亚马尔。那年梅西刚在巴萨站稳脚跟，没有人知道他会成为传奇，更没有人会想到那个被他轻轻托在掌心的婴儿会在18年后和他站在同一块决赛场地上，并在中场哨响后与他紧紧相拥。就这么一张手忙脚乱的照片被时间浸泡了18年，再拿出来看时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重量，因为两个人实在太像了，都从巴萨走出来，都有一只会魔法的左脚，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让世界记住了自己的名字。最让我们感慨的不是那些巧合，而是时间。18年足够一个少年长成了传奇，也足够一个婴儿长成了少年。照片里那个不怎么会抱孩子的年轻人已经走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征程，而浴盆里那个懵懂的婴儿如今已是19岁的天才少年，披着另一身战袍走上了同一片绿茵场。一个39岁，一个19岁，隔着整整20年。18年前，梅西小心翼翼地把亚马尔拖在浴盆里，生怕弄疼了他。那时的亚马尔什么都不知道，只会蹬蹬腿溅起一点水花。可18年的时间真的能改变太多东西了。今天的亚马尔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小家伙了，少年脚下有风，眼里有光，带着一身天赋和勇气走进了世界杯决赛的舞台，并在最紧要的关头为冠军天平添上了砝码。而他要追赶也终于正面交过手的那个人，正是18年前小心翼翼地拖住他的人。赛后两人在球场上拥抱，那画面比任何比分都令人动容。很多人说足球是一项热血甚至残酷的运动，成王败寇，胜负毫厘之间。可是这一刻，这张老照片让一切都柔和下来了。它告诉我们，足球不只有输赢，它更像是命运在18年前悄悄埋下的一颗种子，不急不缓地发芽，最后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时候，开出了一朵让所有人都眼眶发热的花。看台上的民宿们见过无数的荣光，但那个绝杀球的策动者和那个曾经托起他的巨人，在时光里完成了一次最温柔的交棒。18年前，梅西低头看着亚马尔，18年后，他们在决赛的聚光灯下平视彼此。无论奖杯归谁，他让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生命，在漫长的时光里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重逢，用一粒绝杀为重逢写下了最热烈的注脚。世界杯赛场故事千千万，闲话有料不间断，我们下期再见。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的热点舆论场，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今天上午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美加墨世界杯的巅峰对决会上演怎样神奇的剧本呢？或许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没有人想到过程会是如此的一边倒。斗牛士军团几乎全场掌控着节奏，潘帕斯雄鹰疲于奔命，尽管梅西和他的队友们顽强地将比赛拖入加时，但十人作战的绝境之中，卫冕冠军并没能坚持到最后。费兰托雷斯加时赛制胜，西班牙队为胸前绣上了第二颗星。这是一场属于两代人的对决。18年前，一张梅西为婴儿亚马尔洗澡的照片，将两个原本相隔一个时代的名字联系到一起。那时的梅西还没有金球奖，没有欧冠冠军，也没有捧起大力神杯。怀里的内马尔更不会知道，多年之后自己会穿着西班牙队的球衣，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与这位儿时的偶像争夺最高的荣誉。于是这场决赛被很多球迷戏称为澡盆德比。一个时代走到黄昏，另一个时代正在破晓。一边是39岁的梅西，一边是初露锋芒的亚马尔，他们之间隔着18年的岁月，却在世界杯最后的舞台上同时出现，仿佛是足球最奇妙的轮回。阿根廷队是本届世界杯最锋利的矛，西班牙队则更像是一面坚密而精密的盾。美加墨之巅的对决就此开始。但是谁也没能想到，决赛开始之后，局面就迅速失衡。西班牙队牢牢掌控球权，阿根廷队想依靠反击寻找梅西，但是很难把球送过中线。作为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后进球最多的球队，阿根廷队上半场甚至没能完成一次射门。西班牙队虽然没有制造太多绝佳的机会，但比赛的整个的节奏几乎掌握在斗牛士军团的脚下。而对于阿根廷队来说，更大的打击来自于伤病。半场结束前立马伤退，西班牙淘汰赛对手折损大将的定律还在继续。进入到下半场，罗梅罗也因为连续对抗身体出现问题被迫离场。阿根廷队最值得依赖的中卫组合先后退场，斯卡洛尼也不得不连续调整防线。失去主力中后卫之后，潘帕斯雄鹰的禁区开始风声鹤唳。而进入到补时阶段，阿根廷队新的灾难降临。第93分钟，恩佐在中场争抢时亮鞋底吃到第二张黄牌被驱逐，阿根廷队只能十人作战，原本已经被动的局面愈发的雪上加霜。阿根廷队能将0-0的比分保持到90分钟结束，几乎全部依靠的是大马丁的神勇发挥。这位门神常规时间就完成了9次扑救。加时赛开始之后，西班牙队继续围攻。第97分钟，尼克威廉斯接到亚马尔传球后低射破门，但 VAR 回放显示队友犯规在先，进球被判无效，阿根廷队逃过一劫。但是命运最终还是选择了西班牙队。第106分钟，尼克威廉斯高高跃起头球回摆至禁区中路，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迎球怒射，皮球穿过防守球员直入网窝，1-0。几分钟之后，费兰又一次反击破门，但是因为越位被判无效。阿根廷队依然在寻找最后的奇迹，但直到第117分钟，梅西才完成了球队全场的第一脚射门，甚至小西蒙尼还有机会绝平。可惜阿根廷队只有一个梅西，蓝白军团也没有等来熟悉的神迹。那一刻答案已经写定，中场哨响，西班牙队是冠军。可以说这个夜晚是属于亚马尔，属于尼克威廉斯，属于费兰托雷斯，也属于那支把团队足球演绎到极致的西班牙队。美加墨世界杯的故事写到这里，梅西也舞完了最后一曲，斗牛士军团捧得大力神杯。有人站在世界之巅，有人转身告别，有人为胸前绣上第二颗星，也有人把最后的遗憾留给岁月。青春不过是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4年之后让我们西普莫再见吧。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U17女篮世界杯5-8名排位赛昨天结束，中国 U17 女篮61-76不敌新西兰 U17 女篮，获得 U17 女篮世界杯第6名。中国 U17 女篮孙涵君14分，李元山13分，吴梦洁10分，彭云舒得到10分。今天早上结束的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历经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队。上半场亚马尔打门造险，立马伤退。下半场大马丁屡现神扑，恩佐染红。加时赛费兰托雷斯破门绝杀，最终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队史第2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双打决赛昨天结束，38岁的马龙和36岁的许昕时隔5年再次联袂出战，最终马龙许昕组合3-0横扫黄友正向鹏组合，夺得冠军。昨天 F1 比利时大奖赛正赛结束，安东内利甘位夺冠，取得赛季第6胜，勒克莱尔获得亚军，维斯塔潘获得季军，同时达成生涯第130场领奖台。本轮比赛拉塞尔、斯托尔和佩雷兹退赛。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战例故事。讲到叙事篇，叙事篇我前文讲了，有这么一句话：孙子曰，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译文呢很简单，就善于进攻的人呢，能使敌人不知道该如何防守；那善于防守的人呢，这个敌人就不知道在哪儿进攻。那么咱们上一节啊，昨天就讲到了这个唐明皇逃到了马嵬坡，这儿有个驿站叫马嵬驿站啊。这个马嵬坡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一带。哎，现在的唐明皇啊，那真是急急如丧家之犬。为什么呢？安禄山这个造反呐，气势太庞大了。一，他这个胡人部队能杀惯战，少杀强夺。安禄山他怎么激励这个将士呢？攻城，把城攻开，所有东西都是你们的。哎，就这个呀，你不管你是金银财宝啊，烧杀金银，这些兵啊，把这事儿都干绝了。这个唐朝的军队啊，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本来的太平盛世都多少年了，老百姓也没经历过战争啊，几代人了，这个军队也从来没打过仗，所以平日就没有什么训练，非常的松懈。战事一起来，坏了，这个战事一起来呀，唐朝的军队呀，是跑的跑，降的降啊，还真有能几个能打的，但是乃是堪堪败北呀。到了马嵬坡这儿，这时候军心已动摇了，什么事儿架不起回忆，特别是那皇子李瑁。这李瑁啊，跟杨国忠，就是杨贵妃的哥，平日那就是冰火不通融，平日那就不对付。哎，他一想，我借这机会啊，我除掉这杨国忠。你想啊，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有今天的这个下场，这种结果，这种场面是什么引起的？不就是杨国忠这个奸臣误国吗？老杨家专横跋扈，所以安禄山扯起大旗，清君侧，诛杀杨国忠。那现在把杨国忠借这词儿就交出去，不就完了吗？所以他就联合这个卫戍部队总司令陈元礼，现在陈元礼保驾呢，大将军陈元礼跟杨国忠也不对付，俩人这么一嘀咕，就在军中散布了一个谣言，也不是谣言，也确确实实这么事儿吧。杨国忠奸党奸臣，安禄山为什么造反？不就是因为杨国忠吗？那把杨国忠要杀喽，把人头给他送过去，他就退兵了。有理，就鼓动这些士兵啊，就开始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底下像开锅了似的。这有人就禀报唐明皇，哎呦，玄宗一听啊，吓一跳，这时军营就乱了。有人就直接这就见皇帝来了。这个时节，你看太平盛世拿皇上都当回事儿，是吧？这乱八劲儿似的，这就敢见皇帝。这底下下级军官就跟皇上说了，我们打不动了，跑不了了，得把杨国忠献出去，要不然敌人是步步逼杀。下级军官来了，中级军官来了，陈元礼来了，李瑁来了，几个人架子就基本上是逼宫了。这话也说得非常明白，要如果不把杨国忠杀了，我们就不保你走了，这部队走不动了。严格一说，这就是马嵬兵变要变性了。

唐玄宗被逼无奈啊，说得非常清楚啊，你不杀他那肯定我们不保你了，那到此为止你就散了，这了得吗？哎，就这样玄宗点头，这边刚点头那边把杨国忠都拽出去，基本上就是大卸八块，乱刀分身杀了杨国忠。这部队还没走，李瑁啊心里有一个打算，哎呀心里老不舒服，说句良心话，人心都肉长的，我上文书说了，这个历史上也写了，铁证如山在这儿呢，那个杨玉环杨贵妃那是李瑁的王妃，那是原来人家老婆，这个爹看儿子去相中了儿媳妇，就要就为了掩盖这件丑事儿，就让这王妃杨贵妃啊出嫁，先出嫁去，然后没几天玄宗皇帝把儿媳妇给接到皇宫，直接就封为贵妃。原来的媳妇儿现在是妈，你说她当心里头她能舒服吗？另外举行家宴啊，举行这个宴会的时候，杨贵妃成天跳，给玄宗皇帝跳舞啊，哎，孔雀东南飞，哎，大雁飞鸿网，是吧？这个清秀舞，迪斯科，那伦巴，那年没这个，反正总而言之，他得跳。你说李瑁坐底下看吧，心里头能舒服？这原来自己的王妃，现在是贵妃，皇贵妃，所以呀，李瑁牙一咬，他不想再看到这种场面出现，所以他就跟陈元礼说：“别看杨国忠死了，那杨贵妃还在呢。这杨贵妃受宠啊，这事儿平息下来之后，说句良心话，那杨贵妃要报仇，替他哥哥报仇，咱们能活吗？”啊，另外陈大将军，你能活吗？你这号召把杨国忠杀的，皇上我爹糊涂，那糊涂虫一个呀，他听信了贵妃之言，再把刀举起来，你还能活命吗？嗯，对，陈元礼一听言之有理，是啊，你等这事儿完了之后呢，杨贵妃肯定报复，你把人哥哥逼死了那了得吗？所以马上他联合三军将士又觐见皇帝，一切祸乱都是杨氏兄妹的，对吧？那个安禄山是杨贵妃的干儿子，他是他干妈，现在杨家遭到朝廷，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全是他们的罪魁祸首，杀了一个杨国忠，安禄山还是停止不了脚步，所以必须贵妃得死，把杨家这条祸根去掉，方能平息这场叛乱，方能我等三军将士誓死保卫皇帝。现在开鼻了，哎呦，弄得玄宗啊，玄宗那眼泪呀哗哗的，这真是万般无奈。你说这些将士都跑了，知道这是逼宫了，剩我一个人干嘛呀？我在这马尾坡这儿采蘑菇，采山参野药，啊，变成一打柴的老樵夫，受了吗？所以基本上这刀都摁到脖子上，逼着杨贵妃死。最后玄宗下了道圣旨，让贵妃自缢。梨花树下香魂散，杨贵妃吊死在梨花树下，死了。这才陈元礼保驾继续西行。行了，杨国忠没了，杨贵妃死了，继续保驾西行。这就马尾坡兵变，就通过这个马尾坡的事儿，足以见得安禄山当时得闹出的多凶啊，多凶狠啊。那有的人说了，在这场战役之中，
那唐朝的那些将领都干嘛去了？有没有打胜的？安禄山等人一路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没有抵抗的吗？有，有抵抗的，而且打得还不错。啊，后来呀、啊，这个军队反应过来了，唐朝一些将领有的明白过来了，集合旧部，招揽新兵，立刻开始抵抗。那这里头就有很多知名的战役，就像这个雍丘之战，这是典型的战例。当时的雍丘城的守将太守叫张巡呐、啊，这个张巡很会打，他这个城里头呢不到20000人马，近20000。安禄山的这个胡兵啊，势如破竹的哗，他的前任正部先锋官福姓令狐，单字名朝，这个人很有名，掌中大刀100来斤，那真是万马军中如入无人之境。这就打到了雍丘这儿，就开始攻城。这个雍丘啊，好在啊，这个城墙非常坚固，也高。这个张巡听说这个胡兵来了，提前下令把这个城墙啊坚固了，所以这个令狐朝这几万部队扎到城下之后开始攻城，这城上灰瓶火炮滚不来时就往下砸，一天两天，一连攻了7-8天。那么他这一路大军造反这支军队就滞留在雍丘城下，举步艰难，攻城攻不上去。可虽说攻不上去，没过几天呢、啊、坏了，雍丘城里头发生问题了。怎么着呢？管粮草的来了，张帅啊，坏了，怎么了？没粮了，顶多坚持3日。哎呦，这可把张巡吓一跳啊，这军中不可一日无粮啊，你这玩意儿打仗，战士饿了肚子，那可不是好事啊，那就是兵变，那就麻烦了。果然嘛，果然，再探，那么立刻又打出去奸细，派出探子。这个打仗，这个探子可了不得。为什么说书的一说就远探、近探、流星探？哎，基本上都是间谍，间谍战。它不像现在咱们有卫星定位。啊，你这个甲方军队走到哪儿了，在什么位置，哎，基本上一目了然了。那年哪这个，那年全靠人啊，连望远镜都没有，是吧？那只能靠人出去尾随着部队侦查，然后那边又来一个人，这个人跟他一接头，你去赶紧回去禀报啊，一个传一个，这敌人走到哪儿，走到哪儿，走到哪儿，这三军的一切动静，敌人的一切行军动向才能掌握了，要不然根本不知道，哎，迷糊的打，你也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这不行。探子报出了一个好消息，就是令狐朝啊，他的部队也缺粮啊，但是他有粮道，有运粮的粮道，后方给养部队给他往上送粮。这个雍城有条河，你赶上这令狐朝把大部队扎到河岸上，他这个粮道，这个运粮的船就在河里过来，边上有个码头，就在那儿卸粮。所以此时张巡就想，这孙子兵法上也有这个呀，说远远的运粮啊，不如抢敌人之粮食来解决自身粮食的问题。你总在国内往里头拉粮啊，往前线拉粮，拉空了呢，天灾人祸来，老百姓饿了怎么办？是不是？所以呀、啊，就是尽好最好最绝的，就是取敌人的粮为我所用。这《孙子兵法》都你提的明白了。所以张巡眼珠一转，行了，安排夺粮，这么办啊？明天早晨，我带领一支部队，正面跟他摆开战场，然后头天夜里。就派了个突击小队，这个小分队啊，2000多人，由打这个城里悄悄出去，头天晚上出去，
来了个小迂回。

0: 绕到河对岸，离他这个卸粮的地方不远，埋伏下来。第二天早晨，一旦两军开仗，拉开阵势，前边打子，后边开始抢粮，抢的越多越好。那走不了怎么办？抢不走的，抢不走就给他点着了，烧了。好，这就开始布置下去了。啊，你还真别说，真成了。逃得牢牢，第二天三声炮响，张巡挎起把掌中刀出来，两军阵上。哎呦，令狐超高兴啊！你说我攻打这么长时间，他才出城啊？三军郎，好朋友，战花，这都是老胡兵，都不说中国话的兵。啊，我们直接要玩，举着那砍刀，骑着马，拉开阵势，哗，两下拉开的阵势。这张勋在马上就跟这令狐超谈，拖延时间呢，后边我伸手啊，那边抢粮的，你们不应该造反啊！你说咱们这兄弟关系得多好啊，是吧？互相处处，能不能你们退兵？要不到我家去，咱们吃点饭。我让你，我们家你嫂子，你包点饺子啊。然后呢，咱们烫上两壶酒，是不是？咱们就成为好朋友，不就？就唠这个。令狐超哇呀怪叫啊！你把城陷开，怎么都好说。哎，我不能陷，皇上不让。那不陷那咋整啊？哎，咱也别打，咱就这么磨呀。哎，这时令狐超突然闻着一股味儿。什么玩意儿烧糊了？回头一看，我几里地以外，浓烟滚滚，这就知道了，上当了。哎呦，你前边跟我这儿谈啊，后边你劫我的粮道，一看点着了，因为离得不是特近，你怎么的粮仓离这个部队前沿也得个十来里地儿。浓烟滚滚，有人报：启禀元帅，先锋官。这个先锋官呐，也得为叫先锋元帅，哎，也可以称为元帅。启禀先锋元帅，我们后边粮道被劫。哎呦，气的这位令狐超三煞神暴跳的好几腾空，肝胆结扎。你这就赶紧的分兵两路，一路给。跟张巡打子，那路赶紧回去救火呀！可前边这要跟张巡打，张巡扔进城里了，咔啦啷啷啷啷啷，千斤闸落下，城门哗啦啦啦啦一关，滋溜溜溜溜，吊桥扯起来，又回城里去了。你这家把令狐超气的，哇呀！嘿，奴才拿命来呀！攻城，你看你攻城怎么攻都整不进去，上边灰瓶火炮啊，滚不雷石，就拼命的往下砸呀。这一连多少天城没攻进去。那么这时节城里头啊，张巡正在帅府厅坐了，外边登登跑进人禀报：将军，大事不好！张巡一听，是倒吸口冷气，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 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儿。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多，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 五六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她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他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伯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摩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少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 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
6: 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
5: 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儿的心态，不拔尖儿，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像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
6: 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高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 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 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1/4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她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1毛钱，一天晚上3小时能穿30-40，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 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吗？”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七八成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两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两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

0: 哎呀，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儿，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吃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此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 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新高镇十字庙徐子维，本人名字叫王小忠，今年80岁了。我也是去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就是这期呢，我就是我大概是老根，老根呢有快要2年多了。我有早饭，他说就原来要用缺女孩，他呢最好是少缺，讲话呢又不行。上厕所给头人拉的是高的，自己讲话就像像隔天通话就讲不走，嘴或者个点努力，现在讲话了，虽然讲不说了嘛，你口里你讲一话，讲两人的话就口里点点了，就是就情况。我的平时呢学业也很高，日期呢我是160至170考的。最近学长特别是早上起来就不敢等的，搞日本的时候都我家人老伴他慢慢的都十年搞日本的时候大病赶早。还有如今哪里家里被小屋哪里小人大病家里最顺口，也妈的都哎呀都气死了。一般的我吃饭来留的吃饭很少，一般的就在那里三天这样的。上一次是开支了，这里小孩们都买了个开车了，我就一般来就接下来了，水平很好。那一般晚上要吃死饭了，要一煮一点， 一般也晚上去干饭来，我就烧鸡了。这一周啊，这师傅治疗的，晚上我就是老婆她都买个来药盒，但晚上就不要下床了，我就药盒哎，我叫他说是师傅这睡不着，又经常睡觉嘞，看着晚上没来，看着。我就要想解决病，就接受事实，就这样的做治疗。我就是在朋友圈那个广播的群众那个何家老公，这个这样这样给我的战友老哥呢有后遗症，就非常疗效。可是我以前的话，我听那个徐广播的，咱就叫侯敏敏教授给他讲课。早上是有的人没到，他就讲了；晚上也一讲，讲这个呢，支援的经过，组织办法，就管制就管这个人人之手，药品质量高。我前天呢有一年多了，我记得广场那个屁呢太多了，我就怕，我就想呢，如果真的是那国家体制的，给他补吧。一个我来看那个场面的，一个看那个。可以国家出资的政治的，还是深圳院长出的呢？我大概把每个出的物资就买了。包括起来之后呢，我感觉还不错。我现在就好多了，去到一个月那个改变了嘛，是好多了吧？最近台病呢要开展了，其他病呢，比如说你不要去那个开展路了，其他方面呢？我只是一人去了，至少出五年前就不要人帮我忙了，都我自己来搞的。学校现在日往日起来，那是好多了。每天晚上呢，就得睡早睡迟，反正再睡15小时。睡迟了也是睡到七点，我还在睡。早上睡7-8小时。学校现在不好了，现在学校控制在好的140。只是呢，有时候吃着多，有时候呢若是吃，反正吃下来呢，这不超过80。我前两天特别是身体方面又大的好多，哎呀，那有好多哦。像其他我一在渴望之时，什么能够自然支持？老板他有病，现在呢他要照顾我。去了院之后啊，头拐拐人走个要30米远，就是我头拐人走，慢慢走来走，也不一定要走，下午要走2个多小时，在我家门口走来走去的，一些不行，一些就是多少人都拉着，三八个街道，一些不能走，一些一步都不能走，现在讲话了，就是。连口水也不淌了，不流口水了，我非常高兴。我现在就是上院，我到就是河北省的人那个分院查了血糖怎么办，他的血糖发现的没有了，我要感谢这个何家老公。就去这个院之后呢，我大部分呢我都有绩效了。就是现在生活，现在一般来讲呢，有几年一步的负担，我就是这都自然高，穿衣服、吃饭、上厕所都自然节俭了，不要别人那个了。但是恢复好了，各当吧。现在这晚上自然人不得好多了吧？我就是感谢一个的好家老公。还有个好一位教授给我们这个生活身体健康的指导，可非常感谢的。我最后希望呢，好了呢，要保证身体，可能多多身体健康了，为我们的患者多做好多好事啊，我们表示感谢。最后呢，我就说，好了，健康长寿，活到80岁。天天亲自见啊，谢谢，好。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同心街，今年71岁，叫孙素贞。我也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我是在广播中结识了胡老的讲座，胡老的讲座通俗易懂，我听了1.5年的时间，明白了很多的养生道理。正像胡老在讲座当中说的，回归本源，老寿星，人的元气不足，百病丛生，元气的重要性。在讲座里也有很多的患者回馈的一些真实的情况，病情的好转，对我的启发也很大。我身上也有好几种病，所以我就下定决心， 买胡家老糕去试试看看吧。我买回来老糕以后

0: 啊，我就开始吃。我吃的好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自身没什么感觉。完了呢，我就打电话找指导老师张宇，问怎么一回事儿。张宇老师呢，就耐心地给我解释，你不要急，慢慢来。也讲这个老高的这个功效给我听，后来呢，我就继续开始服用。等我第二个月的时候呢，我感觉到了睡眠有所改善，因为我的睡眠不好，入睡难，还燥热，像烙饼一样的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下半夜也不知道2点是3点，反正就能睡2、3个小时吧。感觉好像睡了吧，就像没睡一样，没有深睡的感觉。等第二早起来吧，精神状态不是那么好，浑身呢感觉的不舒服，挺累的。通过这个服用这个老膏2个月以后呢，哎呀，效果就出来了。我到晚上9点左右吧，我这两个眼皮就打仗，就有一种困意感。哎，我一看有睡意的感觉了，所以呢，我就睡了。睡了，现在看来啊，我一宿，第二天早上4、5点钟就醒了，我非常高兴能保持6个小时以上，而且早上起来这一天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我服老高3个月以后啊，我血压就降下来了。我以前的血压，高压180，低压是70左右。那么我服用这个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基本上是在140左右。低压70左右，这个血压平稳了，我从我身体感觉非常舒服，非常的轻松。这个血压降下来以后呢，我感觉我的心脏很舒服。我原来呀有那个胸闷气短的现象，那么我通过服用这个老膏以后呢，哎呀，我现在这个胸前那个刺痛感没了，胸闷气短呢也没有了。上哪遛弯啊，买菜啊，干啥和正常人都一样，一点都不喘了，心脏非常舒服。当我服第4个月以后呢，我的甲状腺那个指标呢，激素呢，它也下来了。我原来的那个指标叫促甲状腺激素的指标是20.59，通过4个月服老膏以后呢，我再去检查。我的指标下来了，我原来的是除甲状腺激素是20.59，现在变成1.42，是一个正常的值了。我所说的这些指标呢，都是我在医院检查出来的指标，都是些真实的，但是我个人表达可能说的不太清楚吧。我真没想到啊，我服老膏4个月呀。我身体改善的这么好，哎，我非常的高兴啊！我也愿意跟胡老一直走下去，在这里呀，我非常的感谢胡家老高和胡老，同时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张宇老师的耐心讲解和关心。最后啊，祝胡老身体健康，祝张宇老师工作顺利，谢谢胡老。谢谢张宇老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鞋咚咚当，咚咚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7: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7: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8: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世界信息传播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以及山东锦华食品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燕张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张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好的，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张燕，非常荣幸来到创赢青春这个栏目，在这个金秋季节和笑笑和大家一起聊创业、聊青春、聊梦想。
5: 嗯，是的，真的是，今天我们要和张总一起来聊聊我们的这个青春，聊聊我们的梦想，聊聊我们的创业的经历哈。张总这边其实现在在做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已经做得很好了。其实我们张总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做的我们一世界山东信息传播有限公司哈。先把这个公司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6: 好的。一世界这个公司是专注于社区入口的一个媒体公司。我们这个团队今年是我们从业的深耕的第14年。
5: 哦，已经做这个行业做了14年了。
6: 是的，那我们通过我们的团队自营自建了社区的入口的人行门禁和车辆道闸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广告灯箱载体。
5: 嗯，其实你看哈，这样还能做成一件这个事业来做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电梯的这个广告是吧，电梯入口的这个广告其实就已经很火了，大家都知道。其实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小区入口的这个道闸，哎，也能当成一个这个事业去做哈。怎么去做的这个事情呢？
6: 从我们做这个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来讲的话，因为当下的很多物业公司前期开发商做完交付以后使用的时候，它的设备就会出现很多的故障和后期的运维的问题。嗯嗯，那我们呢，用我们的资金去给物业来投资这个项目。我们来提供设备，提供运维，物业来使用。那作为对我们的一个回报呢，这个媒体上功能性媒体的这个广告权。

0: 年做一件事情，而且做得非常的成功，可以说是现在在济南的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头部了啊。
1: 谢谢。
0: 但是在做的这个事业很成功的同时，您转行了。张总开始去做水了，看我们今天在前面我们摆的是水的产品哈，转行去做水了，为什么又进入饮水这个行业了呢？
2: 近期好多朋友都在问，因为大家现在都是自媒体嘛，也会发一些朋友圈，朋友也在问你不做媒体啦，
0: 对
2: 了，转行做水了，
0: 这以前属于一种传统行业，其实跟我们也属于有点媒体的这种性质哈。
2: 是的，是的，是在原有的媒体渠道上生发出来一个二次创业的一个项目。那为什么关注到水呢？我们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出于一个谨慎和安全的考虑，在家里呢，我们会安装这个过滤器，来喝上干净纯净的这个饮用水，或者去买各种各样的包装的这个瓶装水。笑笑，我们作为女性是非常非常关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质量的。
0: 是的，
2: 家里的衣食住行很多方面，我们都要去发表一下意见，特别是一些小事，吃喝这种小事，
0: 这都是我们女性负责的。
2: 对的。我们能和孩子吃什么样的安全的食品，喝什么样的一些水，而且我们有一些担忧，希望他们喝的水又健康又营养。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亲人，还是我们身边的好友，还是我们的家人，大家对于一款好水的渴望都是很强烈的，而且越来越强烈。那毕竟这个民以食为先，食以水为先，水对我们的生命的质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关系着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
2: 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就选择了做水这个行业。另外呢，也和我们的第一个现在经营的平台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刚才笑笑也说到，我们也是做媒体嘛，我们做媒体这么多年呢，就是我们见证了很多品牌的生发和成长，我们也陪伴了很多的品牌。作为我个人还有一个小梦想，做一个小，我能不能做一个实业的产品啊，经由这个产品去创建一个品牌，像养孩子一样，再把它从小慢慢的把它养大，
0: 就是见证了很多的品牌，也想创一个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像养孩子一样把它养大。
2: 对，然后经由这个品牌呢，我们能形成一种生态，在这个生态链条当中呢，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一些资源，也经由这样的一个生态和平台，能够做一些事情，能够做一些事情，再加上这个有了这样的一些综合性的想法，最关键呢是遇到了一个优质的水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水井化源城苏打水就应运而生了，
0: 是吧？其实你看，是基于很多的这种条件，
2: 是的，
0: 一个是你前期的这个事业，然后其实给你打通了很多的社区的资源啊，然后再加上有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想创建自己一个品牌，再就是遇到了我们的这个天然的水源，一个好的水源，很多的因素吧，可能就促成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
2: 就相当于天时地利，
0: 天时地利人和哈，然后就进入了饮水这个赛道，然后就做了水井华，叫原生苏打水，现在是哈，
2: 是，
0: 水井华这个三个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为什么会起这个名？这个品牌有什么含义吗？
2: 大家听这个名字一听，可能一顺嘴水井华，听接下来比较顺口的一个音就是水中精华。
0: 哦，水中精华啊，还有这样的一层谐音在里面哈。
2: 有谐音在哈。另外呢，就是我们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6000多年以前，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我们人类的祖先就开始挖井取水。那个时候呢，用挖井可以解决临水而居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另外，那个时候也知道，地下的水相对于地面的水更安全，更洁净，更安全，更洁净，所以呢，就是我们水井华，它其实就是来自于深处的200米的井水。
0: 哦，水井华啊，水中井里边的这个精华哈。
2: 再从字面上来理解呢，大家也都知道水上善若水嘛，我们都知道这个《道德经》讲过，
0: 水利万物而生，
2: 水利万物而不争
0: ，
2: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也是代表着我们在做品牌的一个理念。井呢，我们都知道井然有序，这也是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对我们的生产和品牌的一个要求。华是一种光滑， 我们对品牌对美好生活

0: 个追求和向往啊，这每一个字呢就是有它的一个含义，合在一起呢又朗朗上口，
1: 所以就起了水井华这样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哈。
0: 是的
1: 刚刚说其实是因为了遇到一处好的水源哈，因为肯定是有了水源，好的水源才能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水源是在哪里？它好在什么地方呢？
0: 这个水源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山东。在这里呢也和朋友们聊一聊，天然苏打水在全国一共有三个省份，一个是黑龙江，一个是山东，一个是四川。
1: 哦，
0: 对，
1: 只有这三个地方有吗？
0: 是的是的，因为它的涵养条件，它受地质各方面的条件是受限的，它是一种纯天然的，有地域性。那从
1: 其他的地方没有这种水啊？
0: 对对对，这种天然的苏打水它也有水源地的。那黑龙江的水呢，它的水源地主要集中在克东和五大连池，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一种地理标志性产品。那山东作为这个天然苏打水的后起之秀啊，那我们在潍坊的临渠，这个方山是我们山东首个天然苏打水的发源地。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天然苏打水呢？因为这个地方是经过亿万年的地质运动形成的火山橄榄玄武岩蔓延渗透一滴一滴形成的这种活泉原水。
1: 就是跟它的整个的这个地理结构地这个运动是有关系的。
0: 是的
1: 啊，然后形成了这种叫活水
0: 活泉。对，
1: 活泉，
0: 对，地下活泉。
1: 就它现在这个地方它地理条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水源地哈，那现在周边的这个环境是怎样的呢？对于它这个水源有影响？
0: 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水源保护区我们还是另外它是文山与龙山文化的发源地，还有这个森林氧吧，森林氧吧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天然的地质公园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稀缺的一个自然条件，
1: 就是周边其实也是已经把它保护得很好了，为了这样的一个水源地。
0: 对的对的，一个优质的水源它一定没有外水的一个侵入，这样的话能够防止因这个地表的污染对这个水源有影响。这个地方应该是要远离农业远离一些污染源。那它的降水全是靠大气的降水，它是自足的补水，它没有外水，没有客水的污染，这样的水源它形成的这个水对我们的身体才是安全的，更健康的。
1: 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
0: 这个是
1: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0: 这个水源地是我们国家自然资源部和山东的地质勘察局联合发现的这个水源地。
1: 就是它其实是这个实出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水源地。
0: 对，而且它的水源是极其稀缺的，这个地方的可开采量呢只有60万吨，每年的限量开采只有2.6万吨。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水其实产不了多少。
0: 是的是的，原生的东西真正纯天然的它和工业水是不一样的，它受产能产量的限制。对，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水一定是经过一年一年一年地下岩层的一滴一滴
1: 的
0: 沉淀
1: 才能形成，
0: 大自然的过滤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有苏打这样的一个碱性水。
1: 它为什么叫苏打水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苏打水有很多的误解哈。你看我给孩子说喝苏打水，他说不喝不喝，太难喝了。还有好多你喝的那种苏打水就感觉特别甜，就不像正常的水。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现在对于苏打水是有一定的这个偏见在里面的。
0: 是
1: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苏打水。
1: 对，
0: 有的会标苏打水有的会标
1: 天然苏打水，
0: 天然苏打水，
1: 气泡苏打水，就各种各样的。反正孩子说不喝不喝，不好喝。
0: 那我教你一个妙招啊。当你拿到任何一瓶这种水的时候你看一下这个瓶子上面这个配料表，
1: 看配料表是吧？
0: 对，
1: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水
0: 啊，看一下配料表。
1: 这是我们的这个水井华天然苏打水哈。
0: 这个配料表呢是这个食品药品监督局严格把关的。那配料表当中所有的食品的成分的添加都要很明确的列在这上面。那我们在看到的你刚才说的那个有气泡的，它是加了二氧化碳。你说那个甜甜的那个是加了甜蜜素、三聚蔗糖各种食品添加剂。
1: 可是 你,

0: 那种就是很甜的，它上面也写的天然苏打水呀。
1: 这个就是市场的一个乱象啊、乱象。
0: 那喝起来特别甜，就像饮料一样。
1: 对，打了天然两个字，而且呢，里边会有一大串的添加。
0: 就是说，其实你不要去看它是什么天然苏打水什么，你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看它的
1: 配料表。
0: 你像我们水景华，我们配料表里面就只有天然苏打水、
1: 原水。只有原水、
0: 没有任何的添加的成分。
1: 对的对的，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纯天然的，真正的没有添加的原水。
0: 那为什么你看很多的苏打水就是它口感会那么甜，它要加其他的一些成分呢？
1: 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啊，就说这个苏打的味道是比较苦涩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喝一些没有添加这个甜的这样的一些苏打水，它入在口里是这种口感会稍微弱一些。那添加
0: 就会发涩发苦的那种感觉，是吗？
1: 因为苏打另外一个
0: 它是为了掩盖这样的一种味道。
1: 对的对的。另外一个大家也都有这种概念，我们小时候家里妈妈可能经常会蒸馒头，
0: 放上小苏打
1: 啊，有时候放点碱面，放点小苏打。那个碱面和小苏打如果揉不开，你吃到嘴巴里
0: 很苦。就是你比如说就你熬这个稀饭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会放一点这个碱面小苏打，你会它很粘稠嘛。
1: 对，是的。
0: 但是有的时候你放多了会特别苦。
1: 对的对的对的，它是为了遮盖这个苏打的味道，会加一些甜蜜素，让我们喝起来有一种甜嘛，给人一种幸福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关键是我们的这个水就是原水，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的成分，但是我们的这个水为什么就是口感会很好，是那种微微的甘甜的味道呢？
1: 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0: 就是因为这个水源地吗？
1: 是的
0: 我们就是自然的这种天然的这个水，
1: 是它就是纯天然的。你像我们喝的这一瓶水，可能它的水龄会有几百年。它是玄武岩里边有气孔，它是在岩层当中形成了一个地下的一个活泉。所以我们喝到的是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的味道，它就是一个原水的味道。那你喝着会有点回甘，还有点丝滑，的那种感觉。这真是纯正的这种纯天然的苏打水的味道。
0: 对，其实感觉比矿泉水和纯净水的口感还要好一些。
1: 这个如果你要是喝上一段时间，你就回不去了，就只能喝它了。
0: 苏打水有偏见的朋友可以尝一尝我们水景华的天然苏打水。
1: 可以，这个朋友们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找笑笑，可以找到我们，给大家可以免费的去
0: 正一，先品尝一下，
1: 对，先品尝，
0: 先试试天然的纯原生的苏打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哈。
1: 是，
0: 说到它的口感，那这个苏打水它里边的这种，我看就是我们上面有一个叫它的这个特征指标哈，这个字确实有点看不太清楚哈。其实看它里边有什么钠离子。然后偏硅酸，这些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天然苏打水呢，它有个行业标准，行业标准它的那个 pH 值呢要大于7.8，要大于7.8，
0: 就它是碱性的，
1: 对，碱性的，它要大于7.8。那我们的这款天然苏打水，它的 pH 值在8.5。在8.5，这个 pH 值它由我们水中的这两个离子决定的，就是我们的碳酸氢根和钠离子。
0: 碳酸氢根和钠
1: 对，这两个呢，这两个含量在水中的含量决定了它是苏打水，它是纯天然的苏打水，是由这两个元素来决定的。
0: 元素来决定的哈。
1: 是的。
0: 那这个天然苏打水就是它喝了之后对我们身体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好处吗？
1: 最核心的一个就是大家讲到的它的 pH 值嘛，就我们身体里面，就是我们以前都知道我们的身体要
0: 偏酸性、
1: 碱性、偏碱性啊，就是其实我们体内的血液，它的 pH 值在7.35到7.45之间，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舒服的一个状态。但当下呢，我们的生活压力、我们的工作方式现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有一些熬夜呀、加班呀、压力巨大呀，还有一些商务应酬、喝酒啊，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酸化。还有我们平时的饮食大鱼大肉都会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呈一种酸性的状态，那我们的身体就会觉得疲劳无力，就会一种亚健康的状态。那我们的苏打水刚才给大家聊过，它的 pH 值在8.57左右，它是弱碱性， 而且它的弱碱性呢，它都是呈离子状态，不是人工添加的苏打，它是钠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
0: 那它很容易被我们身体去吸收是吗？
1: 直接就被我们的身体吸收，不需要转化。这样的话它可以中和我们体内的酸，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达到一个酸碱的平衡。达到酸碱的平衡，这样我们就觉得身体会有活力，能够远离亚健康，让身体更加的健康起来。
0: 就是多喝我们的水，身体永远有活力，
1: 有活力
0: 这样的一种状态哈。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刚刚说，我们的这个水不仅这样喝好喝，你看我的这瓶水，里边放上一个小茶包，可以喝冷泡茶。现在冷泡茶还特别的火哈，就这样直接泡上一个小茶包，也特别的方便，你出门带着，而且口感也特别的好，就微微的甘甜的，还有淡淡的茶香，而且茶香不是那么的浓哈，就是口感会特别的好。
1: 最主要的是。它是健康的，
0: 健康的，
1: 绿色的，原生的，水是原生的，茶叶是原生的，全都是真正的、纯正的大自然的味道。
0: 那我们的这个水是原生的水哈、我们出厂就是水厂嘛，它还要经过一系列的什么样的这个处理吗？对于我们这个水？
1: 会有的。然后这个水，我们的原水的开采是非常严格的，它要遵循这个质量体系的一些管理。我们开采完了以后呢，是这个水最显著的特点是不使用反渗透，只是原水沉淀。
0: 沉淀，
1: 然后水以后大水缸进行一个沉淀，沉淀然后通过管道，我们再进行一个简单的过滤。过滤完了以后有个杀菌。这样就进了我们的灌装车间。那我们的整个灌装车间的生产线全都是无人的，全自动化的。
0: 全自动的。
1: 对，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瓶子都是在生产当中是一个小瓶胚，直接吹瓶，然后再自动的灌装，再上盖，再贴签，再包装，再进入我们的成品库。所以它的生产环节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干预的，只是简单的过滤和生产，就是非常接近于我们就从地下取上来这个原水啊，它没有一些工业性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0: 是的，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应该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因为毕竟是入口的水嘛，
1: 对
0: 它的质量保证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嗯，
1: 对，是，就是入口的东西嘛，
0: 对，
1: 那我们特别是我们身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饮用，这入口的东西的标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另外我们这个水呢，就是说每一瓶每一批次生产的水我们都会留样。都会留样，定期呢有自然资源部的水质检测中心来进行抽检，
0: 来进行检测。
1: 对的。
0: 好，那目前这个水的销售渠道会有哪一些呢？
1: 销售渠道大家现在都是这个线上线下双渠道哈。我们的这个产品呢，现在在咱们的线上的京东、淘宝、抖音、微信公众号、
0: 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产品。
1: 对，搜索水景华三个字
0: 水景华就可以哈。
1: 搜索水景华三个字。
0: 如果想试用的朋友哈，你可以去尝一下哈。搜索水景华。
1: 对，线下的话就是刚才提到了我们原来的这个媒体平台。媒体平台覆盖的800个社区、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渠道。那我们现在比方在济南比较大的一个社区领袖城、我们就展开了一个社区渠道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销售方式。目前我们领袖城的这个用户还是比较有口福的，
0: 在社区里边哈，
1: 对
0: 就可以配送到家。
1: 是的。
0: 其实这个水景华不仅是有这种瓶装水，还有这种大桶的水，其实居家里边可以用那种大桶的水，非常的实用。
1: 对
0: 啊，你做个饭啊，这个熬个稀饭呀、什么的，都可以用那种大桶的那种水，水是一样的，只不过包装
1: 不一样，
0: 规格是不一样的。
1: 是的，这个12升的大桶呢，更有利于我们的家庭使用，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这也是我另外的一个初衷。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孩子们在家里喝太多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家里的净化器，或者是这个瓶装的一些纯净水。其实这些水常饮对我们的身体是无益的。
0: 我现在就是用那个净化器的水，我就觉得喝时间长了，那个水就不如原来的那个味道了。你不知道是里边就是过滤的事儿啊，还是什么，你就会觉得它那个味道就不如以前一开始的那种味道好。
1: 对，它会有二次污染，因为有反渗透这样的一个方式，水中的所有的矿物质、微量元素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可以做水质检测。其实还有一个你可能不太了解的，其实我们的纯净水它是酸性的。 它的所有的矿物质过滤以后反渗透以后，它的水是酸性的，就是长期喝对我们的身体又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酸化。
0: 哦，酸性的水质哈。那个未来的话，对于水锦华您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1: 哈哈，这是我们水锦华上市的第三个月哈。其实水锦华现在是很小很小，那我们也有一个很小的目标。第一年呢，我们是让济南有5000个家庭喝上水锦华。那在未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济南的各个渠道的赋能，能让我们水锦华成为天然苏打水这个行业在济南的头部品牌。那我们还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让水锦华带着爱流进千家万户，流进千家万户，也因为它让我们的家庭的爱能够更好地流动起来。那我们就秉承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样的一个理念，愿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喝上好水，人常好，胃常安。
0: 哇，说得太好了，再次感谢张总做客畅饮青春的直播间。就像张总所说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喝上像水锦华一样这样的好水啊！今天再次感谢张总做客畅饮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时间下午三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 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儿。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 五六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她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他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伯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 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

0: 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
1: 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
0: 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的心态，不拔尖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像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 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膏，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 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四分之一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他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一毛钱，一天晚上仨小时能穿三四十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 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吗？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七八成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
1: 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
0: 咱先用两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两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

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是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儿，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儿。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此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

0: 地盘空气，
1: 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
0: 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合肥市寿山区新岗镇十字街徐子伟，本人名字叫王家忠，今年80岁了。我也是去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就是这期呢，我就是我到底是老根，老根呢有快要2年多了。我有早发，那个就原来要就缺气害痰的，最好是少去，讲话呢又不行，上厕所给头人拉的比较高点，自己讲话就要隔天疼话就讲不走，嘴好多点有力，现在讲话了。虽然呢不说了嘛，一口气你讲一话，讲两人的话就口里就进了，就是嘛。我的平时呢学业也很高，日期呢我是160-170考的，日期学长特别是早上出来就不敢等的，搞什么的时候就是我家人老伴还慢慢的都十年搞什么的时候大病赶走。还有自己哪里家里不孝顺，哪里孝顺，他们家里最顺口，也妈的都哎呀都气死了。一般的我吃饭来就是吃饭很少，一般的叫咱的餐厅家的上就是多。这开车了这里去后面都没那个开车了，我就一般来就接下来了。水平很好，那一般晚上要去吃饭嘞，要去煮一点；一般要晚上去干饭嘞，我就少一点了。在一头啊，这师傅治疗的，晚上我就是老婆她都买个嘞药盒，但晚上就不要下床了，我就药盒嘞，我叫他说是师傅又睡不着，又经常睡觉嘞。可是完美的，可是如果就要想解决病，就进入四肢就这样的做治疗。我就是听朋友说，那个广播的群众那个胡家老膏，这个这样这样给我的咱有老哥呢有后遗症，就非常疗效。可是我以前的话，我就听那个吃广播的，咱就叫胡明明了。小时候给他讲课，早上是有的人没到，他就讲了；晚上也一讲，讲这个呢，治疗的经过，手术秘方，就管这个只能治手，药品怎样搞， 我前天呢又一淋住了，我自己在广场那屁那太多了，我就怕，我就想呢，如果这件事呢不想起来再，直接不报，一个我来看那个窗明的，一个看那个给国家出事的凳子的，还是先进院长出的呢，我大概把每一次我就是听白了，然后起来之后呢，我感觉还不错。我现在就好多了，去到医院那个改病了是好多了吧？最近开病了要开啥了？其他病呢，别忘了也不要去那个开啥了。其他方面呢，我自己一人去了，至少吃了五年钱，就不要人帮我忙了，都我自己来搞的。学校现在日往日起了，那是好多了。明天晚上呢，就得睡睡早睡迟，反正得睡15小时。睡迟了也是睡到七点，我还得睡。上午又睡，上午睡7-8小时。血压现在不好了，现在血压控制在好的104。只是呢，有时候吃的多，有时候呢热食吃，反正吃下来呢在不超过80。我前两个月特别是身体方面有大的好多，哎呀，那有好多哦。想想记得我一在渴望之时，什么东西都能支持。老板他有病，现在呢他要做个活。去了医院之后啊，出拐棍人走个要30米远，就是我出拐棍人走，慢慢走来走。你不一定要走，下午要走2个多小时，在我家门口给我来中去的，一直不行，一直就是多少人都拉着，三八个街道，一直不能走，人家一步都不能走。现在讲话了，就是连口水也不打了，不流口水了，我非常高兴。我现在就是去上院。我到就是河北省的人那个分院查了血糖怎么办，他的血糖查现在没有了，没有了。我要感谢这个何家老公，就去这个院之后呢，我大部分呢我都有进校了，就是现在生活现在一般来讲呢，有几年一步的负担，我就是这都自然高，控制服。吃饭上上走走走自己来解决了，不要别人来那个了。但是恢复好的各种吧，现在在晚上自己自己人把这好多了吧。我就是感谢一个的侯家老公，还有侯一鸣教授给我们这个上环身体健康的指导，可非常感谢的。我最后希望呢，好了呢，要保证身体，可能都身体健康了，为我们的患者都做好多好事啊，我们表示感谢。最后呢，我就说，好了，健康长寿，快到80岁，人人身体健康，谢谢好了。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同心街，今年71岁，叫孙素珍。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是在广播中结识了胡老的讲座，胡老的讲座通俗易懂，我听了1.5年的时间，明白了很多的养生道理。正像胡老在讲座当中说的，回归本源老寿星，人的元气不足百病丛生，元气的重要性。在讲座里也有很多的患者回馈的一些真实的情况，病情的好转，对我的启发也很大。我身上也有好几种病，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买胡家老高去试试看看吧。我买回来老高以后啊，我就开始吃，我吃到好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自身没什么感觉。完了呢，我就打电话找指导老师张宇，问怎么一回事。张宇老师呢就耐心地给我解释，你不要急，慢慢来，也讲这个老高的这个功效给我听。后来呢，我就继续开始服用。等我第二个月的时候呢，我感觉到了睡眠有所改善，因为我的睡眠不好，入睡难，还燥热，像烙饼一样的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下半夜也不知道2点是3点，反正就能睡2-3个小时吧，感觉好像睡了吧就像没睡一样，没有深睡的感觉。等第二早起来吧，精神状态不是那么好，浑身呢感觉的不舒服，挺累的。 通过这个服用这个老膏两个月以后呢，哎呀，效果就出来了。我到晚上9点左右吧，我这两个眼皮就打仗，就有一种困意感。哎，我一看有睡意的感觉了，所以呢，我就睡了。睡了，现在看来啊，我一宿，第二天早上4-5点钟就醒了，我非常高兴，能保持6个小时以上，而且早上起来这一天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我服老高3个月以后啊，我血压就降下来了。我以前的血压，高压180，低压是70左右。那么我服用这个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基本上是在140左右，低压70左右。这个血压平稳了，我从我身体感觉非常舒服，非常的轻松。这个血压降下来以后呢，我感觉我的心脏很舒服。我原来呀，有那个胸闷气短的现象，那么我通过服用这个老膏以后呢，哎呀，我现在这个胸前那个刺痛感没了，胸闷气短呢也没有了，上哪溜弯啊，买菜啊，干啥和正常人都一样，一点都不喘了，心脏非常舒服。当我服第4个月以后呢，我的甲状腺那个指标呢，激素呢，它也下来了。我原来的那个指标叫促甲状腺激素的指标是20.59，通过4个月服老膏以后呢，我再去检查，我的指标下来了。我原来的是促甲状腺激素是20.59，现在变成1.42。是一个正常的值了。我所说的这些指标呢，都是我在医院检查出来的指标，都是些真实的，但是我个人表达可能说的不太清楚吧。我真没想到啊，我服老膏4个月呀、啊，我身体改善的这么好，哎，我非常的高兴啊，我也愿意跟胡老一直走下去。在这里呀、啊，我非常的感谢胡家老高和胡老，同时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张宇老师的耐心讲解和关心。最后啊，祝胡老身体健康，祝张宇老师工作顺利。谢谢胡老，谢谢张宇老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0: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0: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1: 他还是一名球迷。
1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2: 听，
1: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4: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6: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4: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

0: 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0: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体育1021，
3: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今天清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历经加时1-0战胜了阿根廷队。上半场亚马尔打门造险，立马伤退。下半场大马丁屡现神扑，恩佐染红。加时赛弗兰托雷斯破门绝杀，最终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夺取队史第二冠。U17 女篮世界杯5-8排名赛昨天结束，中国 U17 女篮61-76不敌新西兰女篮，获得 U17 女篮世界杯的第六名。孙涵运贡献了14分，吴梦洁11分，庞云舒贡献10分。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双打决赛昨天结束，38岁的马龙和36岁的许昕时隔5年再次联袂出战，最终马龙许昕3-0横扫黄友正向鹏，夺取冠军。昨天 FA 比利时大奖赛正赛结束，安东内利甘位夺冠，取得赛季第6胜。勒克莱尔获得亚军，维斯塔潘季军，达成生涯第130场领奖台。拉塞尔、斯图尔和佩雷兹退赛。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们在2026已经开启了喜马拉雅同步音频直播间，随时随地畅听广播。
0: 气象1021。
3: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多云转阴，局部会有雷雨或阵雨。南部沿海天气阴，局部小雨。我省大部天气多云，连日照和半岛南风转北风3-4级，我省大部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0-23度，白天的最高气温，济南和鲁西北32度，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28度，我省其他大部30度左右。接下来是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小康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把此档脱口秀送给心里还有山和大海的你。
4: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5: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6: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7: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8: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9: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0: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1: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2: 他是狮子座，
13: 他爱臭美，
14: 他是爱哭鬼，
7: 他老是忙着减肥。
15: 就是我的朋友们。
3: 你好，我是小康。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6: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有人说，维度高的人遇到真诚，他的第一反应是珍惜；维度低的人遇到真诚，他的第一反应是好拿捏。是啊，你的真诚是一份礼物，但不是每个人都配得上它。学会把真诚留给对的人，比保持真诚本身是更加重要的能力。

而便是来自周兴哲的歌，我非常喜欢，叫做《永不失联的爱》。我第一次听这首歌不是听周兴哲唱的，是我在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女孩她的直播间里听到的，她叫李维嘉。 他在一个三线小城，每天靠卖煎饼果子为生。他的直播间里总会有7000人到10000人在听他边唱歌边做生意，一半谋生，一半谋爱。

我今天收到了两份礼物，一个一个给大家讲。一个是一个男生叫 Legan， 也是我们地球观光客的一位，他送给我的哦，他躺在云上的日子，然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给我送了一个小小的精致的玻璃杯。玻璃杯的外壳，就这个纸盒上就写着你是被深爱的，然后打开之后玻璃杯上写着你是被深爱的。然后他的信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小康，见字如面，曾听你说过在节目结束后你经常会一个人在椅子上多坐一会儿，喘口气儿，让在节目里送出去的能量慢慢的收回来，你才有劲站起来。你每天在电波里分享生活，抛出感悟，接下听众的情绪，你说我们听这感觉很舒服。杯子上的这句话是我选它的理由，它不是祝福，也不是期待，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事实。它就在那里，像一杯刚好能入口的温水，在你把力气都送完之后，允许你不说一句话，只是喘口气。希望这个水杯在你身边的每一天，都在替所有被你声音陪伴过的人，轻轻回赠你一句：你是被深爱的。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想一次流泪。然后当时我正在费心的想，我们今天该互动点什么呢？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然后就在想，一定也有很多人，他们常常忘记去感受自己最近有哪一刻是被深深爱着的，不妨来唤醒一下。于是今天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问问自己，最近的哪一刻你有感觉，我可是被深爱着的呢。

我们建了第六个粉丝互动群，叫第六次告白。本来我给这个群起的名字是你个老六，他们不喜欢，说太江湖了，让我改一个。说你看人家隔壁群云上的日子、地球观光客、第五封情书，好浪漫，怎么到我们变成你个老六？因为我觉得应该这是最小的群了，可能也是最后一个群，然后就让他 有趣一点，家里的老小吗？结果他们还不喜欢，嫌不够浪漫，我就改了一个，他现在叫第六次告白。哦，给我们第六次告白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啊！原谅我没早告诉你。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想要加入我们的第六次告白，成为元老级人物， 可以来添加群主小亮15207227841，就被拉入群了。15207227841，小亮不知道是不是看什么女综了，然后他最近学了个词儿，说咱们大家都是联合创始人。哎呀，好吧，联合创始人们，你看我的词儿多老土，元老。小亮说你们是联合创始人，来吧。 15207227841，15207227841。哎，不要怪我报小亮电话，因为他电话实在太难记了。你不要着急，因为接下来这一周你会反复听到啊。

敏敏问康，除了车载收音机还可以在哪里听到你每天的直播？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八个字，就可以找到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然后就可以在每天节目开始，特别是天气预报结束之后，可以开启我们的实时直播。

0: 最近的哪一刻你有感受到被深深的爱着？范富贵说，昨天嫌弃我老公的房间脏乱差，他很无奈跟我吐槽说，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爱往我这屋放，挂烫机、瑜伽垫、行李箱、孩子学校拿回来的铺盖卷，我屋跟杂货铺一样，我怎么收拾啊？家里有限的空间，让我把那些破烂不知道该放到哪儿的都塞到他的屋子里，这样才能还我一个漂亮整洁的公主屋呀。那就原谅他房间的脏乱差吧。你有一种不顾你老公死活的美。但是我觉得应该，如果就是老公老婆分房睡，有很多老婆都会这样做吧，把什么瑜伽垫啊、行李箱啊、挂烫机啊、孩子学校拿回来铺盖卷啊都塞到他的房间里，他能干什么？他的房间除了睡觉还有什么功能？当杂物间吧。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个人欺负另一个人的感觉特别好。这是深爱的真爱啊。丁丁说，感觉被深爱是加班晚归，桌上温着热粥，还留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慢点吃。小九说，每个周末我都可以有一天出门去参加闺蜜们的小聚，或者出门走走。我老公很尊重我想要的自由，每次康带队他都会给我钱，然后让我报名，他出力在家看孩子。当然爱是相互的，每周他也可以去踢一次球，或者和朋友喝上两场酒。我们默契的不会给对方电话催促，都可以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那一点点独立空间。你们可能觉得这没什么，是的，这对于一个一胎家庭没什么，他们家有三个儿子。 Jaden 说，是那年生日刚好撞上刚参加工作实习，忙到晚上十点才想起来是我的生日，打开手机除了运营商和银行的短信什么都没有。
1: 煮锅鸡，
0: 自己给自己煮了一碗泡面，正准备吃，门铃响了，外卖小哥递过来一个小小的蛋糕，订单备注写着他肯定又忘了，替我和他说一句生日快乐，蜡烛在底下自己点，没有署名，但我认得那电话号码，那是我的妈妈。
1: 四月加威
0: 冰，哎，我本来以为是你前任啊什么的呢，结果是妈妈，那一刻好想哭哦。

杜能能说七月十一号是我的生日，爸爸妈妈帮我照看放暑假的熊孩子，每天都特别忙碌。那天通勤路上就收到了远在江西出差的公公7:11发来的祝福红包。7:11，7:11，到了单位收到妈妈发来的红包和祝福，他很抱歉说他忙忘记了，但我爸一起床就兴奋地催他给我发红包了。我超级感恩，我知道在细碎生活里为我托底，特殊日子里给我惦记，都是他们深深爱我的痕迹。我以前觉得人怎么会忘记自己的生日呢？真的，我到了快30岁还依然无忧无虑的觉得人怎么会忘记自己的生日呢？我从倒计时一个月就开始盼着过生日，但是翻过35岁这座山之后，我好像真的不爱过生日了。我明显觉得我的心态有初老的痕迹了，就是我即便到了过生日那一天，我都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2024年、2023年的那个生日，我连个蛋糕都没给自己买，就是它只是平凡而普通的一天，而我也只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我收到了父父给我订的，他在艾丽送工作，然后就给我订了一个艾丽的蛋糕，是双层的。哦，第一次发现他们家蛋糕那么好吃，有小熊，超级漂亮，一个双层蛋糕，很开心。然后我把蛋糕拎到老王的屋子里，然后在啤酒屋，谁来就跟谁一起过，对。然后有很多平常熟知的人他们来，然后我就给大家切蛋糕，我们一起点蜡烛。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艾达来了，艾达进来之后捣鼓了点什么东西又跑了。我说我这要点蜡烛吹蜡烛了，他不吃蛋糕就走了吗？然后过了一会儿，艾达后面跟着阿诺啊，挡来挡去的，然后阿诺和艾达一起进来。我永远记得那个晚上，可爱的阿诺在我们相识的也就100多天，不到200天吧，然后拎进来一个蛋糕，艾达给我买了一束花，然后他的手机是艾达提前拿进来连了老王屋里的蓝牙，然后从他进门的那一刻开始播放赵雷的歌《少女》，然后他就唱着那首《少女》，然后对我说了一段特别深情的话，他说：“康姐，什么你是我们无论怎样，什么岁月变迁，你始终都是我们心里的少女。”然后伴着那首歌当背景音乐，特别浪漫。然后大家给我过了生日，后来波哥晚上也来了，我觉得好感动。

你有听过赵雷的少女吗？从那天开始，少女这首歌是我心里分量非常重的一首歌。我的指尖穿过梧桐的长街，走走停停不知疲倦，天空倒映着地铁日出。从来没有什么真正属于你，也不曾失去，因为你是少女，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在意，就让提问的人继续猜下去。这城市比你想象的更加温柔，不在意今后富贵还是贫穷，只要有你。汹涌澎湃说，今天听到康的节目才忽然反应过来，昨天是我的生日啊。哈，人到中年，好多事都不愿再想起。

小九说真是难为康了，每次提到我都要给大家重新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情况。你以为我想介绍你家庭情况吗？我只是想安慰大家，你再惨你再惨你能有他惨吗？他老惨了。所以说什么安慰人啊，你根本不用安慰他，你只需要告诉他你这算什么。哎，我给你讲讲我吧。哎呀，我老惨了。我觉得我每次介绍你的家庭背景的时候，他们都有觉得啊，有被安慰到，谢谢大家。

来吧，我们的联合创始人们，如果你今天或者这周进群，你就是我们这个第六次告白这个群的联合原始创始人。刻在我心上你的青春，去看遍永城你的黄昏。我本来给这个群起名叫你个老六，他们不同意，改成了第六次告白哈，好浪漫。紫嫣说，最近这个温度真的感觉被夏天死死偏爱了，太阳好像开启了全力输出模式，白天外面像一个巨大的蒸笼，出门一会儿功夫全身都是汗，妆也全花了，衣服是湿的，走到哪里都是湿哒哒的。别人的爱小心翼翼，夏天的爱是高温直给，没有铺垫，没有缓冲，直接用热浪包围你。不得不说这份热爱太过上头。济南今天下雨了呢，中午出着太阳下了好像十几分钟的雨吧，然后雨停了还是出着太阳。背靠在树枝上，我真的感觉我这个夏天在济南，在山东，就像在梅雨季节的南方一样，老下雨，每周都有雨，天气预报说明天还有雨，近日有雨，明日有雨，后儿还有雨。狼牙康说，上个月过父亲节，我也感觉被深爱了，我10岁的小儿子用他自己的钱给我买了一个小小的蛋糕，还有一提贵的啤酒，他是个很会过的孩子，哎呀可抠门了，这次给我花了100多，对他来说可是一笔巨款，对我来说这个不记得父亲节在哪天的人非常感动。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可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今天互动的话题是，最近的哪一刻你有感觉到你是被深深爱着的？ 泡泡说相约周六和姐妹逛街，从九点半逛到下午六点，一路开车一路逛，100米开车，说怕我晒到热到。午饭的时候，他说早早订好了我之前说起过好吃的一家餐厅，就等我就位了，真的有被感动到，一路畅聊，一路 shopping。 他记得我的随口一说，并把这些碎片拼成了安适的生活，这就是最扎实的偏爱吧。 所以深爱是什么？是把你无意间吹过耳边的风当成一件鼎鼎重要的事儿，悄悄碾成春天的酒。那些被深爱的瞬间，往往不是惊天动地的，而是像水流一样无声浸润在生活的缝隙里。对，这个随口一说被人放在心上，这实在太拿人了。

来吧，我们读今天收到的第二封信。就是我拆开第一份礼物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被深深深深爱着了，然后第二份礼物今天拆开的时候和信一起打开，还有他写的毛笔字，然后也是有见字如面这四个字，我就更坚定的感觉我是被爱着的，而且我觉得我在被爱里又见大世面了。上一份礼物是来自云上日子的 Legan， 然后这份礼物来自于地球观光客的李李，两个大暖男。然后他给我写的信呢就是很漂亮，是一个折纸，然后上面有一个打开的像叶子一样的，然后折在一起，是他用楷体打印之后折起来的。我说我上一次收到这样的折纸还是我跟你们说过在15岁高一那一年收到的，所以我看着那个折纸看了几秒没舍得。

抱歉，因为这封信不是我手写，是打印出来的。小时候贪玩，没有好好练钢笔字，实在怕潦草的字迹唐突了我的这份心意，请你多多包涵。最近演唱会结束，看到大家陆陆续续写给你信，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动笔。 说起来原因很简单，这半年多你带给我太多光亮，我总想着用一点郑重的方式投桃报李，哪怕只是短短几句心里话，也算给这份温暖递上一点小小的回响。与你结缘，那个场景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我坐在朋友的车后座上， 心里有些烦闷，车载广播里忽然传出你爽朗的大笑，你笑，你又笑，接着是你在唱《水手公园》，俏皮又热闹的旋律，让我没那么烦了。明明是第一次听你，却像心里炸开了一朵小小的烟花。刚才还沉郁的情绪一下子就散掉了，我连忙追问我的朋友：“这是什么节目啊？” 他笑着说：“小康，这是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意思吧？我连连点头。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已经被你戳中了。后来我一个人带着耳机，在一个个深夜里补了好多好多期你往期的节目。我常常在那样的夜晚，带着耳机慢慢听，听你分享你的快乐， 分享你的困惑，分享你的成长，你对生活的热聊或思考，他们就像是一把钥匙，轻轻打开了我心里紧绷了很久很久的那扇门。那些难挨的夜晚，耳边有你像老朋友一样轻声对我说话，就觉得日子里多了一束稳稳的光，哪怕隔着电波，也足够照亮我那些灰暗的时刻。

后来我慢慢明白，快乐从来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种选择，是哪怕阴天也想把被子抱出去和我一起认真的晒晒太阳。我在听你的时候时常觉得，我们这些听友就像是被同一束光吸引而来的萤火虫，我们原本在各自生活的角落里也是发着光的，但是那是一束微弱的光，然后因为你我们聚在一起，发现我们原来也可以彼此照亮。所以从六月开始，我就在琢磨提笔送一份怎样的礼物给你，才配得上你带给我的那些光亮。6月27号我在东平听你的第十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我终于有了思路。我准备了三份小小的心意，在生日的这个月份送给你。第一份是一把折扇，折扇有两面，就像你一样也有两面，一面是生活里被家人朋友疼爱的小公主，一面是电波里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女主角，合在一起才是最鲜活完整的你。第二份礼物是周杰伦和孙燕姿的首张同名专辑，我知道他们是你最最喜欢的歌手，首张专辑总带着些最本真赤诚的模样，就像你本人一样，不用任何多余的修饰，做好自己就已经是独一无二的耀眼了。第三本是一个尼泊尔的手账，知道你喜欢文具，希望这个本子能帮你记录一些更细碎的美好闪光的瞬间，还有好多好多属于你的精彩故事。其实千言万语，我还是想对你说声谢谢，小康，谢谢你，谢谢你呈现出在电波里放声欢笑的故事。

0: 谢谢你把温柔和力量分给了我们这些素未谋面的人。往后的日子里，愿你永远能尽兴的发光，也能安心的停下脚步歇一歇。无论你走到哪里，电波的这一头永远都有我们为你亮着灯，为你鼓着掌。你值得这世间所有的美好与温柔。来自地球观光客的20+20老男孩李李，
1: 这是爱，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坏追坏，还逃不过要

0: 就是我在表达感谢这方面真的是有点苍白的，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真诚，正如你们在电波那头也感受到的一样。不知道送你什么，那就送你最初的那一拍心跳吧。
1: 咱们本来就
2: 有没有信心？
0: 有没有信心？一起来，一起来。

我最近唱歌老抢拍子啊，来啦。如果感到悲伤，我会陪你晒太阳，不带雨伞，不带手表，不慌也不忙，翻个跟头，喝瓶汽水，生活有希望，忘掉烦恼，忘掉忧愁，天空真。

陈小平说，好感动，想不到一个男生的感情居然可以如此细腻，重点是他现在还单身，哎，天理难容。快，大姐姐们给介绍个对象。然后你说他单身嘛，他成天去老王的啤酒屋坐坐，你说你跟老王能学到什么？他个母胎 solo 老单身。

在我们的第六个群，第六次告白当中，有一个听友叫丁丁，他是星期几啊加进这个群里的，就是昨天，他在群里留言说，小康小康，我可喜欢你了，我就喜欢听你在节目里胡诌八扯的唱歌。我说有人在口出什么狂言，我的皇家护卫队呢，我给你次机会，你重新好好说。他说我的意思是你很随意的唱着唱着唱奇奇怪怪的好多调调，然后你唱着唱着又给唱回来了。我说什么叫唱回来了，我没有跑调过吧，我一般都在调上呀，如果我不在调上，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分了一个声部在唱呀。有人诉说熄灭烟头，他好像哭了，我一个玩乐队的人，你说我不在调上，我真是气得找不着北了。别在夜里难过，妈妈说过要光明磊落，中华给大家分享一些没用的小知识吧。我前两天看到一个人留言在评论区说，他说小康，我觉得植物也是有感情的，我养了一盆15年不开的君子兰，然后最近我又新买了一盆君子兰，新买的君子兰一开花可能把它给卷着了，然后它竟然也跟着开了，我养了它15年它都没有开过花，所以你说是不是植物是有感情的。然后我觉得这个课题好有意思啊，我想我该问谁呢，我问我身边的每一个养花人，他们都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去问了豆包，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冷知识。豆包说植物是没有情感，没有神经中枢，没有大脑的，它不存在开心啊心动啊这类主观情感，它不会因为羡慕别的君子兰开花而主动开花。但是植物拥有什么，它拥有一套精密的环境感知系统，它能通过空气挥发物、湿度、光照、植物激素、根系化学信号和周边植物互通信息，所有开花都是生理性应激和环境适配的反应。养了15年不开的君子兰，为什么见到新花同步开起来啦？正在开花的君子兰会向空气里挥发一种挥发性植物激素，这类信号会刺激老君子兰体内的花芽分化基因开始启动，然后相当于另外一株君子兰告诉他，嘿哥们儿，醒醒，现在是适合开花的季节，你的同伴我已经开始开花繁殖啦。然后两盆挨在一起，叶片蒸腾，提升局部的空气湿度，植株互相遮挡，缓和温差，君子兰花芽分化恰恰需要稳定湿润然后温差适中的小环境，多年不达标的条件在另一盆花来到的时候直接补给到位了。再就是君子兰靠昆虫传粉，周围有开花的植株意味着存在授粉条件，植物会同步开花提升繁衍概率，是演化出来的生存机制而不是感情的共情。但我也觉得好厉害啊，但是我们就这样意识到，就是新来的这盆君子兰让15年不开花的铁树开花了。所以我真的希望这个15年不开花的老王也可以遇到另外一株君子兰，像李李多去感化他，然后有一天老王也铁树开花了。我说了这么久你们听懂了吗？就怕老王给你讲把你给洗脑，那就等于一个学渣给另一个学渣讲题，一个敢讲一个敢听。蔷薇说这封信让我好感动，小康读完信的那一刻把这首歌推上去，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我掉眼泪了。但我觉得有一句话他说特别对，就是你们都是自带发光体的，你们也都是发光的，他说你们是藏在生活各自角落里的萤火虫，然后聚在一起照亮了彼此。所以对于我们的节目来说，小康不是最重要的，朋友们才是最重要的。

我这个周末过得还很惬意的，我看到很多有趣的视频，比如说有一个幼儿园搞了个活动，让爸爸们进去干嘛呢？让爸爸们在一个超级大的幼儿园的教室里面进去找鞋，就是把所有小朋友的鞋乱扔，扔一屋子，让爸爸们进去找你家孩子的鞋。然后找完鞋之后要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然后床单盖在所有小朋友的头和身上，然后就露出脚来，找完鞋找脚。<笑> 然后你就看进去爸爸们都懵了，站在原地，这不都一样吗？什么男孩女孩的鞋，什么大号小号的鞋，这不都一样吗？然后爸爸给妈妈打电话求助，问今天穿的什么鞋，可逗了。然后评论区更逗，评论区说让一群连自己裤衩子都找不着的人找孩子的鞋。<笑>太真实了，我就可爱看这种写实的生活。苦难是文学的沃土啊。

风雪在我们的粉丝群发了一个荷叶的照片，太好看了，它是从那个荷叶的底部透过荷叶然后拍天空，让我想起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Summer 说康你不许说自己不重要，小康重要，没有小康哪里来这么多小康的朋友们呢？他们今天还问我说，你这每个群就是大家性格一样吗？我同事问，我说不一样，我说就像家里的兄弟姐妹，就是各有各的性格和爱好。你看我们不管几岁开心万岁，每天早上醒来有很多的人在里面打卡跑步，就像一个积极向上的运动群。然后地球观光客呢是我们第二个群，像家里老二他更沉稳一些，就是平常话不多，但是呢节目的互动每天都很优质。我们分头走，你像张观澜啊、阿紫啊，然后他们全部都出自地球观光客这个群。然后云上的日子呢就是老三，特别有趣，特别幽默，而且有担当。我们每次做活动志愿者最多的也是出自于我们云上的日子这个群。然后康的心腹超大患嘛，就是这个群如其名，但是是那种特别仗义有事真上的那种。然后第五封情书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非常非常的浪漫。然后我们建了第六个群，我想给老小起名叫你个老六多好玩，他们都不要，他们说这个名字不如前面的浪漫，然后就改成了第六次告白，很深情吧。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的第六次告白，如果你现在进群呢就会成为我们群的优先青春创始人。来15207227841 15207227841，大家进群。今天我还会在群里发礼物，我们上午已经发过一大波了，就是给大家发的是我们演唱会的伴手礼，就质量超级好的那个 iPad 手机支架，钢结构的，然后还有女生的化妆包啊什么的。然后我今天准备了12份礼物放在顺丰了，所以大家可以赶紧来添加我们的群，来领取属于你的小小惊喜，同时找到属于你的人间至味。15207227841，15207227841，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tips 提醒啊，就是你们添加小亮，他把你拉入群之后，千万不要着急把它删掉，因为如果你中奖，地址还是要发给他，留着他有用，不要屡次伤害我们亮哥了，好吗？15207227841，小亮，一个湖北天门的账号，大家不要觉得他是骗子啊。15207227841，15207227841。在我们的平台上还有人在咨询甘南带队的行程，这个团我们在上上周就已经封团了，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我也在买什么鞋呀、外套啊，准备出发的衣服。我们8月2号到8月9号会去往甘肃的南部，叫甘南，然后我们会玩8天的时间。小康从8月10号回来，8月11号开始继续陪伴大家，所以中间我要告假一周。但是我想是不是可以在我们这个甘南的过程中跟大家电话连线做一期节目，让大家知道我们在甘南玩的怎么样啊，实时更新在旅行当中有趣的见闻。

0: 好啦，今天节目到这儿，说再见喽，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第六次告白，我们的最新粉丝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有康为您准备的演唱会伴手礼哦，15207227841，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 淄博 FM 100.6， 烟台 FM 106.4， 潍坊 FM 102.0， 济宁 FM 90.0， 日照 FM 107.8， 聊城 FM 87.6。 临沂 FM 102.3， 菏泽 FM 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就意味着下班了，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Nice。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
3: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股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4: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打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详询电话85181070，要出国找中信。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2: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4: 详询山东建行各式分行。
6: 建行生活APP，带你享受自驾游的快乐。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今天清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历经加时以1-0战胜了阿根廷队，上半场亚马尔打门造险，立马伤退，下半场大马丁屡现神扑，恩佐染红，加时赛费兰托雷斯破门绝杀，最终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夺取队史第二冠。 U17女篮世界杯5到8名排名赛昨天结束， 中国U17女篮以61-76不敌新西兰 U17女篮， 获得U17女篮世界杯的第6名， 中国女篮的孙涵韵以14分入账， 吴梦洁11分， 庞云舒10分。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双打决赛在昨天结束，38岁的马龙和36岁的许昕时隔5年再次联袂出战，最终马龙许昕以3-0横扫黄友正、向鹏夺取冠军。昨天的 F1 比利时大奖赛正赛结束，安东内利甘位夺冠，取得赛季第6胜。勒克莱尔获得亚军，维斯塔潘季军达成，也达成生涯的第130场领奖台。拉塞尔、斯图尔、佩雷兹退赛。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节目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400多期回听。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第6次告白粉丝互动群，添加群主小亮152072278411520722784115207227841，
0: 气象1021。
2: 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多云见阴，局部会有雷雨或阵雨。南部沿海地区在今晚天气阴，局部有小雨，我省大部多云。林荫日照和半岛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到9级，我省大部南风3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0到23度，白天的最高气温济南鲁西北32度，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28度，我省大部30度。接下来是小康为你精心挑选的歌单，就听好歌不听话，继续陪您在路上。欢迎添加粉丝群15207227841。
3: 9、8、7、6、5、4、3、2、1。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4: 天黑了，我们香港这边。
3: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5: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3: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8: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4: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4: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4: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4: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4: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她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儿。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 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五六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她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他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

0: 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伯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少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
1: 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
0: 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儿的心态，不拔尖儿，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 多数都是默默无

文，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向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高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

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他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1/4给我用。
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他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一毛钱，一天晚上仨小时能穿三四十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吗？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70-80%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2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2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
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他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他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儿，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
这就够了。

0: 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是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儿，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儿。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死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新岗镇十字庙十字围，本人名字

叫王小忠，今年80岁了，我也是去和俺老高在出去的。就是这去呢，我就是我到底是老根，老根呢有快要2年多了，我有早发，他说就原来要就去厉害，他呢最好是少去，讲话呢又不行，上厕所给头人拉的搞着，自己讲话就要跟人家通话，就讲不走，嘴或者个点有力，现在讲话了。虽然呢不说了嘛，你口里你讲一话，讲两人的话就口里就进了，就是就情况。我的平时呢学业也很高，日期呢我是1班6至1班7考的，日期经常特别是早上出来就不敢等的，高日本的时候就是我家人老伴他妈妈都十年高日本的时候，大米干燥。还有自己哪里家里不孝顺，哪里孝顺，他们家里最顺口，也妈的都哎呀都气死了。一般的我吃饭来就是吃饭很少，一般在吊单的餐厅里上就是多。这开车呢这里小孩们都买了个开车的股，可是我就一般来就接下来了。水平很好那。一般晚上要去吃饭嘞，要去煮一点；一般要晚上去干饭嘞，我就少一点。在一头啊，这师傅治疗的，晚上我就是老婆她都买个嘞药盒，但晚上就不要下床了，我就药盒嘞，我叫他说是师傅又睡不着，又经常睡觉嘞。可是完美的可是我就要小接小病就接受事实就这样的做治疗。我就是听朋友说那个广播的群众那个何家老公这个这样这样给我的战友老哥呢有后遗症就非常疗效。可是我以前的话我就听那个小广播的感觉叫后面病了。小时候给他讲课，早上是有的人没到，他就讲了；晚上也一讲，讲这个呢，治疗的经过，手术的办法，就管治就管这个自然之术，养病长高。我前天呢有1年多了，我现在光上那个屁眼太多了，我就怕，我就想呢，如果真的是不想治的，给他补吧。一个我来看那个长命的，一个看那个可以国家批复的证书的，还是先进院长出的呢。我大概把每一处我都是明白了。包括起来之后呢，我感觉还不错，我现在就好多了。去到一个院那个改变了嘛，是好多了吧？自己排病呢要开啥了？吃大病呢，就往那个。也不要去那个开山路了，吃饭方面呢，我只是一人吃了，至少吃了5年前就不要人帮我忙了，都我自己搞的。学校现在日往日去呢，那是好多了。每天晚上呢，就得睡早睡迟，反正得睡15个小时，睡迟了也是睡到7点，我还得睡，怎么睡7、8小时。血压现在不好了，现在血压控制在好的104，只是呢，有时候吃着多，有时候呢若是吃，反正只血压在不超过80。我前两个月特别是身体方面有大的好多，哎呀，那有好多哦。血压现在我一在渴望之时，什么东西都能支持。老板他有病，现在呢他要照顾我，去了院之后啊，出拐棍人走个要30米远，就是我出拐棍人走，慢慢走来走，也不一定要走，下午要走2个多小时，在我家门口走来走去的，一直不行，一直走着，多少人都拉着，三八个街道，一直不能走。人家一步都不能走，

0: 现在讲话呢，就是连口水也白也不打了，不流口水了，我非常高兴。我现在就是上院，我到就是河北省的人那个分院查了，协查早班，他说协查早班现在没有了，没有了，我要感谢这个何家老公。就去这个院之后呢，我大部分呢我都有尽孝了，就是现在生活现在一般来讲呢，就今年一部分的负担我就是这就自然高，头日佛吃饭上厕所都我自然解决了，不要别人那个了，但是恢复好的各种吧，现在这晚上只是自然人把这好多了吧。我就是感谢一个的侯家老公，还有侯一鸣教授给我们这个生活身体健康的指导，可非常感谢的。我最后希望呢，侯老呢要保证身体，可呢多多身体健康了，为我们的患者多做好多好事啊，我们表示感谢。最后呢，我就说。后老健壮长寿，活到80岁，人人称之健壮。谢谢后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

0: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同心街，今年71岁，叫孙素贞。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是在广播中结识了胡老的讲座，胡老的讲座通俗易懂，我听了1年半的时间，明白了很多的养生道理。正像胡老在讲座当中说的，回归本源老寿星，人的元气不足百病丛生，元气的重要性。在讲座里也有很多的患者回馈的一些真实的情况，病情的好转，对我的启发也很大。我身上也有好几种病，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买胡家老高去试试看看吧。我买回来老高以后啊，我就开始吃。我吃到好像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自身没什么感觉。完了呢，我就打电话找指导老师张宇，问怎么一回事。张宇老师呢，就耐心地给我解释，你不要急，慢慢来，也讲这个老高的这个功效给我听。后来呢，我就继续开始服用。等我2个月的时候呢，我感觉到了睡眠有所改善。因为我的睡眠不好，入睡难，还燥热，像烙饼一样的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下半夜也不知道2点是3点，反正就能睡2-3个小时吧，感觉好像睡了吧就像没睡一样，没有深睡的感觉。等第二早起来吧，精神状态不是那么好，浑身呢感觉的不舒服，挺累的。通过这个服用这个老膏2个月以后呢，哎呀，效果就出来了。我到晚上9点左右吧，我这两个眼皮就打仗，就有一种困意感。哎，我一看有睡意的感觉了，所以呢我就睡了。睡了现在看来啊，我一宿第二天早上4-5点钟就醒了。我非常高兴能保持6个小时以上，而且早上起来这一天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我服老高3个月以后啊，我血压就降下来了。我以前的血压高压180，低压是70左右。那么我服用这个老膏以后呢，我现在基本上是在140左右，低压70左右。这个血压平稳了，我从我身体感觉非常舒服，非常的轻松。这个血压降下来以后呢，我感觉我的心脏很舒服。我原来呀，有那个胸闷气短的现象，那么我通过服用这个老膏以后呢，哎呀，我现在这个胸前那个刺痛感没了，胸闷气短呢也没有了，上哪溜弯啊，买菜啊，干啥和正常人都一样，一点都不喘了，心脏非常舒服。当我服第4个月以后呢，我的甲状腺那个指标呢，激素呢，它也下来了。我原来的那个指标叫促甲状腺激素的指标是20.59，通过4个月服老膏以后呢，我再去检查，我的指标下来了。我原来的是促甲状腺激素是20.59，现在变成1.42，是一个正常的值了。我所说的这些指标呢，都是我在医院检查出来的指标，都是些真实的，但是我个人表达可能说的不太清楚吧。我真没想到啊，我服老膏4个月呀，我身体改善的这么好，

0: 哎，我非常的高兴啊，我也愿意跟胡老一直走下去。在这里呀，我非常的感谢胡家老高和胡老，同时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张宇老师的耐心讲解和关心。最后啊，祝胡老身体健康，祝张宇老师工作顺利。谢谢胡老，谢谢张宇老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0: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1: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1: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4: 夜话
13: 也疯狂，
14: 也疯狂。
1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15: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十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7月20号星期一，中超联赛在上个周末进行了又一轮的比赛。那么在这轮的比赛当中，山东泰山队是客场输给了大连英博队，也是在本赛季主客场被对手双杀。有人说是大连英博成为了泰山队的新克星，但是或许这话可能也在理，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泰山队来说，确实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阶段。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队内的伤兵太多，尤其是中后场。那么在后防线上，中后卫外援阿尔瓦罗的缺阵给了泰山队排兵布阵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对于泰山队来说，可能真的是要解决防线上的一些问题，确实也是需要等到阿尔瓦罗伤病恢复好再复出的时候。不过对于泰山队来说，还是应该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之后，那么决赛结束之后是落下了帷幕。那么在最后的决赛当中呢，西班牙队是在加时赛当中是费兰托雷斯一剑封喉，最终是1-0战胜了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而这也是西班牙队第二次获得世界杯的冠军。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本届世界杯的奖项的评选也是揭晓，而西班牙队成为最大的赢家。除了最佳射手被姆巴佩拿到之外，其余的几个奖项全部由西班牙队的球员包揽。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02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13: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5: 在上个周末，泰山队是客场迎战大连英博队，而对于泰山队来说啊，这场比赛也是很久没有输的有这么脆的一场比赛了。上一次还是客场挑战青岛海牛。那么在18号晚上，在梭鱼湾开场不到2分钟，泰山队就0-2落后，最终是1-3不敌大连英博，后防的问题再次得到了暴露。泰山队防守总是经不住冲击，上一轮主场对阵云南玉坤的时候，在3-0领先的大好情况之下，还是被对手连追3球，险些反胜为平啊。比赛过程呢，已经给泰山队上下提了个醒，结果此番客战大连英博，四后卫的阵型不变，甚至人选也没有发生变化，最终依旧被对方打进了3个球啊。但是呢，在数据层面，泰山队并没有落后太多，比方像射门数，全场18次，仅比对手少了2次，还有攻入进攻3区的次数56次，也远多于大连英博的38次。可是光有数量还是不够的，在进攻和防守的质量上，泰山队则相差甚远。赛后俱乐部副总苏茂珍说，我们个别球员在一对一方面做的还是不够，无论进攻还是防守，当处于一对一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始终处于下风的话，局面就会显得非常被动。 那么这场比赛，泰山队球员一共完成了104次一对一的尝试，成功的次数是51次，成功率还不到一半。这其中呢，受到外界批评最多的恐怕就是两个中后卫高准翼和彭笑。那么这场比赛两个人各有一次失误导致丢球，但如果论到一对一的成功率，高准翼是达到了50%，彭笑也有40%，看似属于全队的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呢，打入进球的卡扎伊什维利10次对抗仅有1次占优，而在解围拦截和抢断方面，他整场都是零贡献。显而易见的是啊，至少在防守状态下，泰山队几乎就是少打了一个人。赛后呢，宋宝珍也隐晦地提到了这个问题，防守问题不单纯是防线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体的问题，我们需要在整体防守上，包括一对一的防守的成功率，还有三条线的紧密程度以及压迫，需要形成统一的步调，是压迫还是回收，或者是进行保护，这些是需要我们尽快提高的。联赛已经踢完了19轮，泰山队丢球数是34个，仅比海牛和玉坤少，在整个中超当中是排在3多的。而客场10场比赛丢了21个球，则是排在中超16支队伍的首位，显然这是一个保级队才有的丢球数。此前韩鹏刚刚上任的时候，他为解决防守问题主推了三中卫的打法，但自从对阵上海申花改踢了4后卫，防守问题好像越发的明显，特别是在外援阿尔瓦罗缺阵的这几场比赛，泰山队一共是7场比赛狂丢了15个球啊。某种程度来讲，或许这也是泰山方面开始考虑与郑铮、王彤等老将续约的一个原因。那么如何改变这个形势，成为摆在韩鹏面前的一道难题。显然阿尔瓦罗最有资格扮演救星，但是按照目前的伤情，他最快要进入到7月下旬才能够跟队合练，至于何时出场还要有待训练中的评估。而在和大连队的这场比赛，后腰马德鲁加又在中途因伤下场，他只是大腿被顶了一下，看上去可能有点严重。接下来呢，是联赛杯赛的一周双赛，泰山队现在真的是伤不起了。那么在本场比赛之前，泰山队已经2连败大连英博，一次是在去年的7月，韩鹏代理主帅的首秀0-2败走了梭尼湾，再有呢就是今年4月主场是1-2失利。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事不过三，但是这次在梭尼湾，泰山队啊还是没有能够迈过英博这道坎儿啊。本赛季泰山队的一个标签呢，就是主场龙客场虫，联赛前2轮连克了辽宁铁人和北京国安，仿佛呢让外界看到球队的复兴希望，但此后0-4惨败给云南玉坤，一瞬间又跌落了谷底。事实上在今年，泰山队的最大的顽疾就是很难保持主客场的同水平的发挥。到目前为止吧，他们在主场是取得了5胜3平1负，22个进球是排在全中超的第一位。那么但是在客场呢，不仅4胜6负有些难看，21粒丢球也是冠绝了中超。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落差呢？不可否认的就是啊，这和球队目前正处于调整期有很大的关系。想当初在崔康熙时代，他的帐下兵多将广啊，泰山队不仅是争冠热门，还可以同时支撑2、3线的作战。但是最近的3个转会窗口期，泰山队更多的是只出不进，尤其是在内援的层面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补强。相反，诸如石科、廖立生、刘彬彬、吴兴涵、宋龙、张驰、毕金浩、彭新立、吉祥、童磊、孙国文纷纷离开。当然这和一线队建设的战略调整存在着很大的关系。在彭笑、史松辰、陈泽世等年轻人得到大力培养的同时，针对一线队的瘦身，尤其是高薪顶薪的球员，自然就是势在必行。包括今年的夏窗， 赵建飞、德尔加多也是相继被租借到了深圳大连，而段刘瑜呢也即将加盟云南玉坤。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又赶上了阿尔瓦罗、陈泽世、李元一、克雷桑等人受伤，很快板凳深度的问题就得到了体现。就像这场比赛马德鲁加伤退，之前客串右后卫、左前卫的买吾郎又踢回了中场，可是等到下半场的后半段，在克雷桑、郑铮相继出场之后，能够给予韩鹏调兵遣将的也就只剩下了彭义翔、伊木兰等小将。自然而然的是，有时候啊，这批年轻人表现高光，但有些场次就难如人意。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泰山队屡有起伏，特别是主客场的表现落差比较大的原因所在啊。当然站在俱乐部的角度，引援并没有就此停止。此前苏茂贞也表示，针对内援泰山队也会有所考虑，但主要集中在中生代的当打战将。可现如今啊，在转会市场上，至少是在今年的这个夏窗，这种球员真的是非常的罕见啊。于是外界就把期待寄托在更换外援。此前呢，泰山俱乐部曾经接到很多的推荐，也考察过一些人选，但谈判终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而伴随着距离夏窗7月22号的关闭也是越来越近，引进新外援也是越来越难。那么输给大连之后，宋宝珍也是对外证实决定留用马德鲁加。倘若决定留用马德鲁加，泰山方面又将要面临一个新的课题，那就是是否会与马德鲁加进行续约呢？毕竟马德鲁加的合同是到今年12月到期。输给英博之后，马德鲁加向记者证实啊，我所签署的合同还有6个月，此前我收到了其他俱乐部的报价，但泰山俱乐部不允许我离开，因此我们都将会尊重最终的决策。他说，在接下来的6个月当中，我会为泰山俱乐部全力以赴，我喜欢这家俱乐部，也喜欢这里的球员，所以在剩下的6个月里，我会100%的为俱乐部付出。现在他们还没和我商谈续约的事情，但我仍然会全心全意的为俱乐部效力，因为我喜欢这里的一切，也热爱这里的一切。但是在这场比赛呢，马德鲁加因伤中途下场，这难免会让外界担心他会错过与武汉三镇队的足协杯的八分之一决赛，也就是在明天晚上。特别是针对今年的足协杯，泰山队的内部很有想法，马德鲁加也不意外。他说，我是职业球员，我会为自己的事业全力以赴，我将为俱乐部付出一切，我在这里会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了能够踢好比赛，我会和队友们一起努力，用我的生命去完成每一场比赛，就像过去2年在这里所做的那样。显而易见的是，马德鲁加已经下定决心，可当他受伤下场的时候，目前陈泽世、李元一又有伤在身，泰山队现在连一个正牌的后腰都找不到。如此看来啊，俱乐部最终选择留用他，既是无奈之举，恐怕也是向现实的一种妥协啊。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4: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4: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4: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4: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10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4: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16: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5: 在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了10人阿根廷队，队史第二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法国队的姆巴佩以10个进球获得了金靴奖。西班牙队曾经在2008年和2010年连夺欧锦赛和世界杯的冠军，此番他们接连登顶2024年欧锦赛和美加墨世界杯，第二次达成了连冠成就。本场获胜之后呢，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刷新了欧洲球队最长不败纪录。斗牛士军团本届赛事仅失一球，创造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的纪录。全场比赛，西班牙队凭借坚决的反抢和稳健的控球完全压制对手，导致阿根廷队90分钟内没有一脚射门，两个队常规时间0-0战平。阿根廷队的中场恩佐·费尔南德斯两黄变一红被罚下，直到加时赛第106分钟，波罗右路传中，尼克·威廉姆斯头球回做，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中路强点破门，为西班牙队打入了制胜球。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主动，阿根廷队甚至都没有能够在西班牙队禁区内触球。西班牙队最有威胁的射门出现在上半场第43分钟，库库雷里亚弧顶贴地远射，皮球稍稍偏出球门。仅一分钟之后，阿根廷的中后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因伤被奥塔门迪换下，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淘汰赛中西班牙队的对手连续第四场比赛由主力受伤被换下场。一边再战，虽然阿根廷队的主帅斯卡洛尼连续做出了换人调整，但场上的局面依旧没有改观，西班牙队不断围攻，而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多次做出了关键扑救，力保阿根廷队球门不失。被动局面之下，阿根廷队只能通过犯规来试图打断西班牙队的节奏。常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恩佐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队只能够以十人应战。整个常规时间之内，西班牙队15次射门10次射正，阿根廷队0射门，阿根廷队19次犯规吃到5张黄牌1张红牌，而西班牙队没有受到红黄牌的处罚。加时赛第6分钟，替补上场的尼克·威廉姆斯为西班牙队打入球，但因为梅里诺对奥塔门迪犯规在先，被判进球无效。在少打一人而且极其被动的局面下，斯卡洛尼在102分钟用后卫塞内西换下前锋阿尔瓦雷斯，试图全线退守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但是第106分钟托雷斯的进球打破了阿根廷队的希望。丢球后，阿根廷队终于发起了几次有威胁的进攻，但西蒙尼在禁区内的射门高出了横梁，阿根廷队错失了最后的得分机会，比分最终定格在了0-1。全场比赛，西班牙队20次射门，阿根廷队仅有2次射门。而在比赛之外，本届世界杯决赛是国际足联首次在半场时引入中场秀的表演，整个中场休息最终耗时超过了27分钟。由于八球在手的梅西本场决赛中没有能够取得进球，姆巴佩最终是以10球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金靴奖。那么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当中攻击力最突出的可能是亚马尔，后防线最稳定的可能是门将乌奈西蒙和库库雷里亚，但是要说到核心人物或者阵眼，那恐怕就非罗德里莫属啊。上一场和法国队的比赛，罗德里让我们见识到了前金球先生的魅力。罗德里在多项数据占优，西班牙能够零封法国少不了罗德里的汗马功劳。赛前呢，可能有人会预料到法国会输球，但是估计很难预料到他们竟然会被零封。本场和阿根廷队的比赛，罗德里依旧先发出场。比赛开始之后，罗德里领先的中场可以说完胜潘帕斯雄鹰啊。上半场比赛结束，罗德里在52次传球当中成功了50次。根据统计，罗德里已经超越了邓加，成为自1966年世界杯以来传球成功次数最多的球员。罗德里的防守和居中协调让阿根廷无计可施。全场比赛结束，梅西领衔的球队居然是零射门。那么在另一场的梅罗之争中，罗德里是占据优势的一方。加时赛当中，罗德里被换下场，不过这改变不了罗德里在本届杯赛的作用和最终的成果。西班牙队最终是拿下了冠军，而罗德里也实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金满贯，那就是赢得国家队层面最高的荣誉世界杯的冠军。 俱乐部层面最高的荣誉是欧冠冠军2022-23赛季的曼城，以及个人层面的最高荣誉2024年的欧洲金球奖。罗德里此外还在两年前帮助斗牛士军团拿下了欧洲杯的冠军，罗德里成为足坛历史上第11位金满贯的球员，和梅西、卡卡、齐达内、贝肯鲍尔等人一样完成了如此的成就。而金球先生罗德里完成了荣誉大满贯，凭借着对球队七场零封登顶之路立下了赫赫战功，荣膺了美加墨世界杯的金球奖。而最佳年轻球员奖是西班牙的库巴西，不满20岁，而世界杯金手套奖，也就是最佳门将奖，来自于西班牙的乌奈西蒙。整个的世界杯的比赛，8场比赛7场零封，仅失1球啊。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9: 爷爷，胡子扎着我
11: 了，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我们来继续关注世界杯。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中，西班牙队是以1-0的比分战胜了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近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之后，再度捧起了大力神杯。本届赛事啊，西班牙队以极强的控制力和稳定的防守贯穿了全程，从小组赛首战闷平到淘汰赛连续的淘汰了强敌，最终是进14个球仅丢1球的表现，完成了队史第二次世界杯的夺冠。其实本届世界杯啊，西班牙队的小组赛的起步并不能够算顺利，首战面对佛得角，球队全场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却没有能够破门，最终是和这支世界杯的新军0-0战平。不过呢，随后西班牙队是迅速进入状态，第二轮是4-0大胜了沙特队，亚马尔迎来了个人世界杯的首发，并且取得了进球。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西班牙队是1-0击败了乌拉圭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那么进入淘汰赛之后，西班牙队逐渐展现出了极强的控制力和稳定性。16分之1决赛，他们是3-0击败了奥地利队。那么接下来8分之1决赛面对葡萄牙队，西班牙队是凭借梅里诺补时阶段进球1-0取胜，延续了零封的势头。进入到4分之1决赛，西班牙队遭遇到了比利时队的强力挑战，法比安·鲁伊斯率先破门，比利时呢是由德凯特拉雷扳平了比分，这也终结了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在世界杯上的最长时间的不失球的记录。关键时刻梅里诺再次站了出来，连续2场比赛绝杀，帮助西班牙队是2-1淘汰了比利时队，晋级到4强当中。半决赛面对法国队，西班牙队踢出了本届赛事可以说是最有分量的一场胜利啊！奥亚萨瓦尔点球破门，波罗下半场扩大比分，西班牙队是2-0淘汰了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那么决赛面对阿根廷队，卫冕冠军西班牙队是通过加时赛费兰制胜球1-0击败了卫冕冠军，队史第二次捧起了大力神杯。至此西班牙队从小组赛首战0-0战平佛得角，到淘汰赛连克葡萄牙、比利时、法国和阿根廷，走完了一条 含金量十足的夺冠之路啊。那么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中，西班牙队是通过加时赛1-0战胜了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队史第二次夺得了大力神杯。而决赛中首发出场的法比安·鲁伊斯也就此达成了同一赛季既拿下欧冠的冠军又赢得世界杯冠军的成就。赛后根据统计，法比安·鲁伊斯是足坛历史上第10位同一赛季世界杯加欧冠的双料冠军球员。在这之前，1974年的贝肯鲍尔、盖德穆勒、塞普迈尔、斯瓦岑贝克、布莱特纳、乌里赫内斯，还有1998年的卡伦布。那么1974年当时的欧冠冠军呢是拜仁慕尼黑队，而世界杯的冠军是德国队。所以啊，贝肯鲍尔这些拜仁慕尼黑队的队友成就了双冠王，世界杯加欧冠的双料冠军。98年，法国队的卡伦布在皇马是拿到了欧冠的冠军，在1998年是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2002年，罗伯特·卡洛斯在巴西队是拿到了世界杯冠军，在皇马是拿到了欧冠的冠军。另外一个就是2018年的瓦拉内，法国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而皇马是获得了欧冠的冠军啊。在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啊，费兰·托雷斯是一剑封喉，为西班牙队拿到本届世界杯冠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实啊，西班牙队第一场比赛和佛得角的比赛，斗牛士军团就安排了费兰·托雷斯担任首发的中锋。不过呢，这位巴萨前锋的表现着实一般，面对这支世界杯的新军，西班牙队最终还是无法攻破他们的球门啊。从那场比赛之后，费兰·托雷斯就再也没有在本届杯赛当中首发过，偶尔的替补登场呢，费兰的表现是相当平淡。只有在和葡萄牙队的比赛中，费兰在最后时刻送出了致命的助攻，帮助梅里诺绝杀成功。不过呢，在和阿根廷队的决赛当中啊，费兰成功当了一回大男主啊。和往常一样，本场比赛费兰还是首先坐在替补席上。下半场比赛进行到60分钟左右的时候，费兰是替补奥亚萨瓦尔出场。常规时间之内，费兰的表现还是一般般。亚马尔的传中，费兰的头球攻门太正，被大马丁扑住。加时赛中的

国队的格策以来首位在世界杯决赛替补出场并且取得进球的球员。巧合的是啊，2014年格策攻破的也是阿根廷队的球门，当时那个进球也是发生在加时赛的赛中啊，而最终夺冠的也是阿根廷队的对手啊。那么这场比赛阿根廷队最终是遗憾的失利，无缘世界杯的冠军啊。不过呢，在阿根廷队的队员当中啊，门将大马丁的表现真的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啊。单单从比分来看，这个比分直到下半场都是0-0，直到加时赛西班牙队才一剑封喉，看似觉得是势均力敌，但如果啊看过程的话，常规时间内零射门的阿根廷队被西班牙队全面压制，而维持住阿根廷队体面的则是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他完成了世界杯决赛历史上门将单场扑救次数的最高纪录。全场比赛大马丁是高接低挡完成了11次扑救，刷新了世界杯决赛单场的扑救纪录。上半场刚刚开场5分钟，大马丁就扑出了亚马尔小角度的打门，随后呢还化解了奥亚萨瓦尔禁区前沿的扫射，奥尔莫禁区外的远射，费兰的头球攻门，佩德里禁区前沿的远射，尼克威廉姆斯禁区附近的射门都被大马丁一一化解啊。常规时间的补时阶段，大马丁更是化身阿根廷队的拯救者，亚马尔最后时刻主罚任意球直接射门，皮球眼看就要飞入球门，大马丁飞身将球扑出了底线。整场比赛西班牙队全场是20次射门，12次射正，最终只取得了一个加时赛的进球。阿根廷队最后时刻甚至还看到了扳平比分的希望，大马丁此前的扑救功不可没。一个惊人的对比，大马丁本场比赛是11次扑救，已经接近他此前在世界杯14次出场累计的16次扑救。另外呢，他全场68次触球，这个数据也是阿根廷队全队最多的。4年前在卡塔尔，大马丁在同一个舞台上上演过更神奇的剧本。加时赛他扑出了穆阿尼的单刀，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随后扑出了科芒的点球，利用心理战干扰了楚阿梅尼，帮助阿根廷队点球夺冠，自己也拿到了金手套奖。4年之后，大马丁单场11次扑救刷新了决赛的记录，可惜啊没有能够迎来4年前一样同样的结局，但是他一个人是撑起了一道墙，已经把自己一切能做的都做到了。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 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9号，中国队在捷克布尔诺进行的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上，以61-76不敌新西兰队，获得第6名，创下了自2016年收获第4名以来，在这个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在连续经历与加拿大队和斯洛文尼亚队的两场鏖战之后，中国队本场开局不顺，首节以7-12落后，此后分差被不断拉大。新西兰队在半场结束时是34-21领先。新西兰队在第3节一度领先了20分，此后中国队打出了一波8-0的得分高潮。新西兰队在暂停过后连续进攻得手，带着19分的优势进入最后一节。末节中国队没有能够追进比分，最终以15分之差告负。中国队有4名球员得分上双，孙涵云拿下了全队最高的14分，新西兰队艾因利得到全场最高的20分。波特兰开拓者队的最后一场夏季联赛是对阵犹他爵士，开场不久杨汉森就完成了标志性的弧顶发牌，两名队友在45度三分线假意掩护交叉，突然之间肯特向着篮下空切启动，运球的杨汉森顺势轻弹右手完成了一次头上的勾传，助攻队友2分上进。比赛进行到第2节，背靠背第二碗的杨汉森似乎有些体能告急，他先是在一个进攻回合里发力过猛，非持球手推倒防守人，被吹了进攻犯规，很快又因为一次强行突破撞倒了对手，再次被吹进攻犯规，连续2次失误加上一次防守3秒，杨汉森顺势被主帅换下。类似的画面不断在杨汉森出战的4场夏季联赛中上演，他在某些回合打得游刃有余，成为了明显高出队友一档的开拓者核心，又在某些回合呢暴露出了自己的不足，让人担心这些错误会影响他下个赛季的登场机会。回顾杨汉森2年级的夏季联赛之旅，我们首先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他明显进步了。数据不会说谎，去年的夏联刚被开拓者选中的杨汉森出战了4场，一共打了98分钟，今年呢也是出战了4场，合计打了97.5分钟，时间几乎一样。去年他场均是10.8分、5个篮板、3.8次助攻、2.2个盖帽、3.8次失误，命中率45.7%，三分命中率33.3%，罚球命中率87.5%，真实命中率55.8%。而今年呢，场均是得到了13分、8.5个篮板、3.8次助攻、1.5次盖帽、4.2次失误，命中率56.8%，三分命中率44.4%。罚球命中率60%，真实的命中率62.2%。一年过后，杨汉森在同级别比赛里的得分篮板都是有提升的，终结效率更是大幅度提高。横向对比的话，今年夏联场均得分篮板命中率都更高的球员也只有一人，黄蜂在今年第14顺位选中的内线施泰因巴赫。比赛场面呢，讲述了同样的故事，和去年初来乍到的声色不同，今年的杨汉森更像是一名夏联赛场的老兵，他开始大量站在弧顶策动进攻，有时候呢甚至会自己运球推进到前场，如同控球中锋一般。他开始更敢于主动的发力，能够利用脚步和对抗撞开对方的中锋，多次上演进击独立的招式。他开始更积极的和队友沟通，暂停期间连说带比划，告诉比自己经验更丰富的奥利瓦里该如何的跑位。开拓者夏联的主帅亚布拉罕曾经明确表示，杨汉森就是这支球队的核心，他们要围绕他开展进攻。球队111-84击败森林狼拿到首胜那一战赛后，亚布拉罕谈到赢球关键时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让汉森增加触球次数，只要他拿到球，全队就可以围绕他跑动运转进攻，大家能够看到他的天赋和他的能力，所以这场比赛打得充满乐趣。我认为对汉森而言最重要的是，只要你在攻防两端倾尽全力，好的结果自然而然会到来。 前 NBA 的球员林书豪也将杨汉森的进步看在眼里，他专门和汉森坐在一起观看了比赛录像，给杨汉森分享经验，同时也肯定了这个大个子的提升。我觉得他有机会在第二年向前迈进一大步，我们看到他在下联打得非常好，我觉得他的技巧可以进步，篮板和防守都可以进步，但他已经把很多在 NBA 需要的东西都展示出来了，我感觉他更自信了，也更了解怎么打 NBA 了。但是在这些所有的进步之外，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一点，那就是夏季联赛和 NBA 的常规赛是不同级别的比赛。就像上个赛季，杨汉森已经能够在发展联盟大显身手，却还是无法在开拓者一队有所贡献一样，他在夏联赛场的进步有多少可以转化到常规赛，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疑问。首先呢，常规赛版本的开拓者难以给杨汉森提供大量的持球戏份，他们已经拥有利拉德、莫兰特、阿夫迪亚、霍勒迪、亨德森等持球手，杨汉森的角色势必更偏向蓝领化，这意味着他在下联打出的很多比赛内容参考价值有限，反倒是防守、挡拆、护框、篮板球、掩护质量这些细节更值得观察。其次呢，即便杨汉森的下联表现有所进步，他也没有达到统治比赛的地步，进攻产量难以提升，爆发力和体能存在天然的短板，这些都让他在比赛中时不时显得存在感不足。更令人担忧的是失误偏多和经常慢热的问题，这两点对于一名渴望挤进常规赛轮换的角色球员而言，很可能啊是致命的。客观来说，我们仍然需要降低对杨汉森第二年表现的期待值，这和开拓者今年夏天构建球队的方式有关。就像开拓者记者肖恩海金预测的那样，第二年的杨汉森很可能仍然要在发展联盟度过大量时间。我估计新赛季的杨汉森会和上个赛季一样，尽管他去年在发展联盟的混音队打了很多比赛，但其实球队原本想让他在那里打得更多，只是因为球队遭遇了伤病问题，不得不让杨汉森更多跟着一队作为保险。海金表示，新赛季开拓者签了很多中锋，如果他们觉得杨汉森仍然需要历练，那他新赛季就能够彻底待在发展联盟练级，而不用亮头跑啊。所以相比第一年，杨汉森的处境或许没有太多的变化，有所进步的他需要在更加严酷的环境中争取机会，而归根结底啊，他需要做的事情也没有改变，那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 我们来关注两位老将，从萌生陪兄弟再打一次的想法到最终夺冠，马龙和许昕在今年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书写了归来仍是传奇的热血故事。一个37岁，一个36岁，龙蟒组合时隔5年再度联手出战，站在对面的是比他们小10岁甚至20岁的对手，他们的速度已经不及当年，但比赛气质和处理关键球时的经验是他们最重要的武器。马龙和许昕上一次搭档参赛还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两人在双打比赛中未丢一局，成为中国队问鼎男团的稳定得分点。促成他们再次合体的只是马龙的孩子想再看一次他上场比赛。由于今年的全锦赛将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马龙向老搭档发出了邀请。接到邀请的时候啊，许昕正准备去打网球，马龙问他最近练球了吗，他回答每周都练。当得知问的是乒乓球而不是网球的时候，他才后知后觉，乒乓球啊一天没练。于是啊，许昕一头雾水地跟着好兄弟前来参赛，这样的情节他以前在电影和漫画中看过，这次发生在了自己身上。说起和以前搭档最大的变化，马龙谦虚地说，和年轻的时候相比能力确实不行了，但双打比赛不只考验个人能力，还有两个人的配合，他能陪我再打一打，这很重要，可能我邀请别人也邀请不来啊。除了满足孩子的愿望，对于乒乓球的热爱也是他们重返赛场的动力。马龙说，我对乒乓球始终心怀热爱，一段时间不打比赛还是会想念赛场啊。两个人合练了11次就迎来了全锦赛的首场比赛。有时候想好了怎么去打，但是因为年龄、力量和精力等客观因素，我们想象的东西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在比赛中实现。不管输赢，我们就是在场上做到全身心的投入。言语间，许昕也是道出了他们如今对待比赛的态度，莫问比赛结果，但求全力以赴。我的青春回来了，神仙球 KPI 完成了，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再打就要备战奥运会了。随着两个人一路晋级，相关的话题在网络上的讨论度也是越来越高。通往冠军之路上，两人也遇到过不小的挑战，连续两轮战到了决胜局才最终取胜。玩的松弛感转变成了每分必争的韧劲儿。许昕觉得比以往比赛都要紧张，把嗓子喊哑了。马龙说，我们在场上的拼搏精神和专注度和其他人是一样的，甚至是更加专注。一开始大家也没想到我们最后能够打到这个成绩，觉得我们就是来玩一玩，但在赛场上我们就是专注于打好每一分啊。面对一众的年轻运动员，他们登上了最高领奖台。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会感到紧张，通过一步步磨练走过来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有时候捅破这层窗户纸也很容易，每个人自我调节的方式不一样，但这样一个坎儿也会让每个人停留在某个位置上。对于如何克服心理压力，夺冠后的马龙给后辈提出了忠告。而对于重返国家队，第一场比赛后马龙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这是假新闻啊。

0: 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Yeah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地雷。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做人民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9: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8: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0: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1: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0: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1: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8: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5: 咱们书接前文，督战北方萧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宇大战海底军阵昆仑道长司马空，两个人最后使出杀手锏，玩了命了，怎么的，自杀式的搏斗，那么形成了一个粘连剑，那就是南侠把北侠宰喽，北侠把南侠给捅喽，两个人双双毙命在当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同林同海传来了双月分双剑，当当当把两个剑给分开，二侠可蹦蹦蹦倒退三步，剑主在擂台上甩头啊，这心存感激啊，谁不想活着，有想死的吗？当生命到最后，哎呦，渴望活着，盼人呐、来救啊！谁把我们俩救了？佟林来了，就这一个动作，哗，底下掌声雷动啊！那拍巴掌有的都不解恨，跺脚咣咣咣咣为佟林庆贺，有的跺脚都觉得不带劲，打自己嘴巴，啪啪啪，怎么着？真开了眼了，北侠。看佟林眼，你叫什么名？我叫佟林佟海川。海川啪把月往边上一放，单膝点地，北侠兄，我给您见礼了，您是前辈，这太客气了，把自己救了，还说见到自己非常高兴，还大礼参拜。另外看佟林这模样，面带憨厚，不像大伙传说那样奸狡之徒啊。突然之间，北侠看到佟林这对月了，这可把北侠吓一跳，他俯下身躯，拽着自己那胡子，你在哪儿学的艺？我在江西卧虎山。北侠再往下一句也没问，感谢了，那能不感谢吗？你把我救了，刷一飘身，咔咔咔咔走了，告诉他徒弟收摊儿，那脸呢、都不是好颜色，那意思你等你回来去，小兔崽子啊！这佟林我见着了，这仗打的，要不是佟林呢，我死在台上了。这佟林这出现还把我面子保住了，双月分双剑。另外来讲，主斗燃斗气，斗在府中气，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你们知道什么呢？我跟佟林有渊源，我们是有联系的，只不是佟林不知道，但我知道，所以他看着徒弟攀上攀屋顶回去， 收摊儿的。是收摊那句话吗？实际不能那么说啊，也不是卖豆腐脑卖土豆萝卜白菜说收摊儿，城管来呢收摊儿，那不可能。这就告诉你错。哗，银龙镖局就走了。那上金龙镖局跟谁打去？马上告诉官府说我们回去研究研究怎么打，怎么和，怎么谈，怎么论。这官府宣布二藏州内停。哗，金龙镖局也撤回去了。哎呦，现在佟林这个形象在众人等的心中高大威猛，正义刚直，凡是英雄的形象，模范的代表，模范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回来之后是大排宴宴的，特别雍亲王啊太高兴了。哎呀，海川呐，你一次杭州嘞大法禅，虽说费一点劲吧，但是还是把他打了。不管怎么地，目的达到了。二次杭州嘞最露脸的就你呀，南侠客和北侠客两个人杀得如火如荼，不可开交，眼见的奄奄一息，命丧在擂台上，是你佟林上去当了浪浪一声响，分开了南北二侠。哎，这人呐要出名啊，你摁都摁不住啊。人要是走势啊，名望要来了啊，你捂都捂不住啊。这擂台给谁搭的？不就给你佟林搭的吗？这爷越说越高兴，佟林都笑了。爷您不能这么说。南侠过来给佟林敬酒，特别南侠，要不这一月把他的剑给他分开，那现在干嘛呢？大伙正往棺材里装他呢呗，然后盖盖哭，大伙烧纸。哎呀，南侠，我对不起你，不应该把你请来，肯定这场面。现在还活着，能喝上这杯酒，贫道感谢。大伙正谈唠的时候，东侠马上派人说北侠突然而走，说这个事儿啊，咱们就讲和吧。佟林的一个举动感动了北侠，咱们就讲和就完了，就准备干嘛去？上银龙镖局。东侠擦擦脸，捋捋胡子，把那个大褂新的，刚前几天做的那个给我拿出来，哎，烫烫烫烫，熨熨，哎，熨熨，穿上。二弟啊，我说大哥，干什么？跟我俩去，还谁去？天灵侠王凤，地灵侠黄凤，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太极侠欧阳杰，疾风剑司徒鹤，还有余恒余宝元。哎，怎么的，大哥？跟我到那个银龙镖局，咱们跟他讲和去。大伙儿的面子，集体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我们大伙一起去，到那儿给北侠赔礼。我们不应该啊应战，我们不应该跟你过不去，咱们都是武林当中的人。完了呗，咱们低下头来，低下这高贵的头，咱们要跟他讲和。报，刚说到这儿，还把这东侠吓一跳。报什么呢？报啊，外边来了一堆人，为首的是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宇啊，带他徒弟说来赔罪来了。啊，哎呦，怀着包张望在边上一听，你看看师傅，人家走在咱前边的，人家先来了，赶紧迎接。你看看这得赶紧迎接，二家蹭就出去了，哈哈大笑，哈哈，哎呀，可了不地了，北侠可哥哥来了。你看，要说这人呢很有趣儿，也就在俩时辰之前还打着，现在和了，二侠蹭穿出去来到北侠面前。我说老哥哥，在下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寿白猿侯杰侯景山给哥哥见礼了，表了个表，表了个表，我要磕头了。当当当，你看看这江湖上啊，江湖上这礼节太大，你比我岁数年长，你比我德性高啊，你的人品比我好， 我尊重你，那就得磕头。哎呦，北夏急忙把二侠搀起来，这时东夏一杆人掌，哗，全出来了。这拉住手啊，抱住腰啊，这个热情就甭提有多高啊。说北侠怎么来的？哎呦，北侠可一看佟林这子午鸡找鸳鸯月，又问了一句说你在哪儿学的艺？我在江西卧虎山。北侠扒一跺脚就回去了，然后把徒弟就叫过来了，就问这徒弟潘龙潘无定，你跟我说实话，这场擂台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这潘龙一看师傅都急了，那能不说实话吗？怎么怎么打鱼，然后这个事儿如何长短？北侠差点给徒弟一大嘴巴。你看当初人家黄灿黄金铎多么对你好啊，看你经营不当让你打鱼，人家在那儿打鱼，人家不吃独食儿，对吧，让你也去参与打鱼去。你们越线打鱼你愿意人家吗？这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咱得讲理呀，爷们儿啊。结果官府混蛋又立了个什么夺标旗大会，让你们两家争这标旗，这不混蛋吗？怎么上这当？你给我信也没写清楚。另外我磕头的那个兄弟法禅也是蒙头转脑的跑这来挨了顿揍，活该。师傅怎么了？怎么了？你知道这佟林是谁吗？谁呀？我不能告诉你。不是，你不是告诉我你整这么神秘干啥？师傅为啥呢？说北侠怎么知道佟林的身世了？知道，太知道了。就在去年刚开春，这个北侠呀就到南方去办事儿，就到了江西卧虎山，干嘛来了？他正好我办事儿走到这儿了，我得拜望我两位师伯呀。因为这金针八卦术师张红军有四个徒弟，号为四大中剑，就是庄道琴、尚德明、何道远、古道远。北侠不是古道远的掌门弟子吗？那这山上的怪有他二十伯和三十伯，所以就来了，有时候就来。这往里一抱啊，这尚德明、何道远正在屋里喝茶，这手正打磨的一件兵器，这兵器叫什么？就是子午鸡找鸳鸯月。佟林这时节啊还没下山呢，快了，再有几个月下山。佟林在哪儿呢？离他这个龙虎玄天关不远有个叫花果岭，在那儿学艺。俩老道把佟林藏起来了，不让别人知道，将来一下山啪突发暴起，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你有师父吗？没师父，我是自悟的。那有师父就叫欺师灭祖了，是吧？所以他们把佟林藏起来了。这两个老道我前文书说过，是受打不死李玉和老剑客之托。李玉和老李家几代人几十代人研究了各派武功，掐在一起拧在了一处，研究了一套柳叶棉丝磨身掌和子午鸡爪鸳鸯月，在冰火岛三十年呢。那么李玉和出来就委托尚德明、何道远说，你给我找个传承人，就找一试验品吧，就是把我这套武功交给他之后，他到江湖上去打架，看能不能站住脚。要能站住脚，将来再把他的身世啊，这套武功的来历传出去。如果说挨打回来，那这事儿就黄了。实际佟林是试验品一样，所以俩老道呢就把佟林藏起来练武。正好今天把这子午鸡爪鸳鸯月拿回来了，在这打磨擦亮的。秋天来了，哎呦，亲师弟的掌门大弟子来了，俩老道特别客气。哎呀，也亲呐。喝茶吃饭，突然秋天就发现这子午鸡爪鸳鸯月了，说师大爷这什么名人呢？你猜，这是一对筷子还弯了，这什么筷子？你再猜，这是，我告诉你，这叫鸳鸯月，子午鸡爪鸳鸯月。啊，你啊啥呀？因为它是天上掉下的陨石打造的，所以是两个月牙，形似月。你看上边带着鸡皮纹没？ 所以叫鸡爪鸳鸯月。
20: 哦，哎呦，这上的兵喝道远，
15: 俩老道眨着眼睛，心中暗想：这兵刃呢，与你们家有关系呀、啊？因为秋田秋佩羽的上代叫秋宝山，秋宝山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叫秋艳芳，一个儿子叫秋文仲。这秋文仲就是秋佩羽的爷爷，秋文仲生个儿子就是秋金生，那就是秋佩羽的爹。那么秋田秋佩羽爷爷的姐姐秋艳芳不嫁给李本山的吗？就生出来个李玉和，人送外号打不死，就是李玉和在冰火岛30年独创出柳叶面似魔神掌，然后托付给上志明何道元，你给我找个传承人，在江湖上独树一帜，别开天地，另创一派。所以俩老道心花怒放啊！你看看，要说这邱佩羽啊，和我们这个传承人同林，这是有渊源的。所以俩老道也没多说别的，就告诉邱佩羽说，你将来下山要遇到使这子午鸡爪鸳鸯月的人，一定要跟他好，要照顾他。我知道了，要对他啊，进行关怀。我知道了，要对他进行帮助。我知道了，要对他，行了，别对了。旁边何老头一摇脑袋，哎呀，快点吃饭，又吃上饭了。秋田也没多问，但他知道拿这对兵刃的人一定是我两位师大爷传承人徒弟，或者有一定渊源关系。就这样，秋田游打江西卧虎山回到家，一转眼过了年了，这到5、6月份了，杭州队开始了。万没想到，就隔这么几天，就在这擂台上见到了使这对月的人佟林、佟海川。马上邱佩羽就明白了，这佟林不是我师大爷的徒弟，也是他什么亲人，这里边一定有事儿。但佟林没有说，我这师伯也没告诉我，那我就不必深问，只要有这对月在，就说明我们是亲人。所以回来一问徒弟，这个擂台前因后果，北侠啪一拍桌子，走，带领众家兄弟干嘛呀？到金龙镖局来和好来，咱们必须得和好，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啊！况且佟林在擂台上双月分双剑，还救了我一命。况且佟林，我们还有渊源。嗯，就这么的来了，这还用多说吗？大派宴宴呢、啊，然后把老侠客请到后屋，给谁介绍啊？给雍亲王胤禛介绍。哎呀，这一介绍，北侠可吃了一惊啊！雍亲王皇上的儿子，这就要大礼参拜。雍亲王一把手就把北侠可给扶住了，慢着，老英雄，这不行啊！咱们都是朋友嘛，咱们都是一个行当的人嘛。啊，爷，您也是武行的？那当然了，我帮助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是不是？他是门长，我是副门长。我不是武行的，我是干什么的？嗨，大伙全乐了，这爷啊愣往武行里头挤，哎呀，皆大欢喜呀、啊！这里边北侠带的这些人知道爷的只有秋田秋佩羽，因为这是个绝密，必须得保密，但是也保不住了。怎么的？正在大家欢喜一堂的时候，那杭州知府派人来了。就问这个擂还打不打了？嗯，还打不打了？你不能总知道那儿啊，那每天有费用的。实际啊，这就是想讹诈。你们还得继续打，怎么的？啊，得选出来一个镖头啊。这个事儿就往里报啊，这很为难的。两家已经和好了，雍亲王可不干了，心中暗想：杭州这个狗官啊，这个狗官太可恨。王爷啪就翻脸了，奴才，把这来的这个几个差官吓一跳，呀哈，呀哈，
20: 呀寒呀寒，你这镖局子你再怎么你也是平头百姓，你这里边居然有人敢骂官差还奴才，谁？你谁？瞪眼珠子看雍亲王，雍亲王那是不怒自威呀，往这儿一坐，瞪眼珠子看这几个官差，狗奴才！哎，你敢骂人你啊？我骂你！你们的巴基斯是活够了，就你们那知府、知府老爷不叫巴基斯吗？你敢提我们老爷的名讳？你们老爷是个屁！来啊，看官职呢？我让他滚过来！雍亲王一想，我这身份瞒也瞒不住了，那就露吧。这里边北峡带那些人不知道怎么事儿啊。心外想，哎呦，这位也挺横啊，这金钟镖局行啊，有敢骂官差的，还有敢让那知府老爷滚来的。哎，这什么意思？这官差也被雍亲王给镇住了。就见雍亲王写了这么几个字儿：巴基斯，滚到我面前来，否则斩！底下落款，雍亲王胤禛把手杖拿出来，扒扣上。土里敦、土里堂，在。这土里敦、土里堂，黄马褂啊，皇宫侍卫，这不四个人吗？土里敦、土里堂，啊，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这四个人像五个名似的。实际那个叫土里长、土里冒金光是一个人。你们把这张纸给这个差，让他回去，让巴基斯给我爬来。大家震急了，哎呦，这官差也被眼前这事儿给震住了，不知道怎么事儿，接过来一看，迷迷糊糊后边有个雍亲王胤禛，亲王，好，你等了，唰，几个人跑回去了。这巴基斯正坐着呢，怎么样啊？老爷，这镖局有个人让你爬过去，爬过去啊！对，给你写了一个纸儿，你看看。拿过来一看，巴基斯眨着眼睛，摸了摸胡子，往起一站，来人呐，哟，全堂十二堂官员跟本官往镖局子爬。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这雍亲王胤禛给这杭州知府去了个纸条，让他滚来。这巴基斯这知府一看，这可不是雍亲王的印章吗？哎呦，他听说了，说这雍亲王胤禛奉旨密查江南。因为这巴基斯啊，乃是八爷的人，这个朝廷里头分多少派多少党啊，什么八爷党、四爷党，互相尔虞我诈，争锋斗狠呢，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9武之尊皇帝大位啊。那八爷任寺啊，养了一帮练武术的，那一个个全是凶狠的杀手，他不断窥听朝廷的机密， 他也告诉这巴基斯说，最近那个雍亲王胤禛奔南方下去了，你要多加小心，如果要是碰上了或者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可以采取非常之手段。但巴基斯现在敢得罪雍亲王吗？怎么雍亲王跑到镖局子去了啊？他命十二堂官员呢，说爬，那到门口再爬，你得这儿爬到那镖局，得爬到后天去。所以坐着轿，肉肉肉肉肉，哗，往那镖局子跑啊，都啊，离那镖局子很远呢。巴基斯就由打这轿上就下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金龙镖局的门口。那十二堂官员全跟着呢，呼啦朝在门口跪着一帮，好家伙，五十来位啊！把镖局人吓一跳，这怎么了？一看穿的顶戴花翎，这些老爷怎么不跪到我们这儿？我们这是财神庙咋的？这里边没财神呢。这时候群侠出来了，哎呦，东侠赶紧见过父母官，大伙过来。可是这巴基斯就是不起来，我们要面见王爷。下官巴基斯在此恭候王爷，他猛往里喊。那么土里敦、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出来了，这回把黄马褂露出来了，这可很吓人呐。东夏一看这四个黄马褂，那是皇宫大内高手，人家是保护王爷的，那平常都不露。这乌斯道乌先生也出来了，谁是杭州正堂啊？哎呦，下官我是。抬头看一眼，只明白这是亲王的师爷，啊，秘书那级的大秘。一看这四个黄马褂，这巴基斯有点哆嗦了。王爷有命，让你进去。
11: 这真往里爬，
6: 爬到大堂这儿，雍亲王在上边坐着，脸皮都不抬，这个级别差的太远了。雍亲王胤禛掌管朝廷正红旗，你说这多大的身份吧，他这么一个杭州正堂，当当当磕头带响。不过巴基斯还琢磨呢，是不是真雍亲王啊，我拿眼睛溜溜，万一有假冒的啊，我就给他来个打假。这小子还准备打假呢，眼皮往上一撩，真是雍亲王。他就纳闷，这雍亲王怎么跟一帮练武术镖局子混到一起，弄在一起，滚到一块儿呢？哦，明白了，可能王爷最近要搞投资建设镖局的项目。哎呀，他这胡思乱想啊，他都懵了。巴基斯，雍亲王说话了，你这个狗奴才啊，你以官府名义私自立民类，让两下厮杀，这简直是惨无人道啊，草菅人命。
11: 是，奴才草菅人命。
6: 你知错吗？我知错。哎，这顿骂，这家把巴基斯绝的，由巴基斯他们家老祖宗开始绝，一直绝到巴基斯他孙子那辈儿，祖宗三代都让雍亲王给骂出来了，骂的巴基斯浑身之哆嗦。这要写个二寸纸条啊，就往那北京刑部或者吏部一送，就地免职，然后就加罪。像亲王这级的到这儿骂这么一个知府，那跟玩儿是撵个蚂蚁似的。但是雍亲王也有顾忌，这是老八的人，别把矛盾闹得太大，真正要收拾他那就不在这儿了，回北京找个茬。因为雍亲王这个人呢，办什么事儿非常缜密，

明白明白明白，那请王驾您到府上，那意思您住这儿干嘛呀？到我们府上啊，到知府衙门那儿给您大摆场，给您腾出地方来，那多有身份呢。王爷一笑，这儿就是我的家。喂，这这你的家，多人把雍亲王府搬镖局子来了，磕头捣蒜带响的，我们都出好几个血包。等雍亲王说够了，这才让他滚，赶紧执行王爷的命令吧，是不是？可有一点呢，摆在大家面前还有个事儿，这个镖局子得有个结尾。这个镖局为什么要打呀？这个擂台呀，不是为了夺浙江省总镖局这杆大旗吗？那这个旗得有归属啊，你不能这无故宣布对老百姓说是完事儿了啊，他们两家玩完了，不想再玩下去了，还涛声依旧，一切照常，这多虎头蛇尾啊。后来雍亲王一想，哎，干脆他把这北峡和东峡叫到一起，咱们成立一个双龙镖局，化二合一不就完了吗？金龙镖局和银龙镖局两家合拢，黄灿黄金铎和盘龙盘五鼎当正副掌柜的啊，然后两家一合就成立了双龙镖局，那双龙镖局就是浙江省总镖局。这个建议可太高了，这个简直让大伙挑起大拇哥，五斧头地佩服的。爷呀，您怎么想出这么好的办法呀？二侠过来，哎呀爷呀，你这个主意可太棒太棒了。好，正式成立双龙镖局，化二合一。到官府备案，告诉巴基斯，我们现在已经是合营了，两家合成双龙镖局，也就是浙江总镖局。好好好好，本官亲自给写那旗的那几个字啊。呸，王爷说您的手臭，你那个书法如得本王吗？本王要亲自写这牌匾，人王爷亲自给写。哎呀，这可是个大喜事，这一个定下来了，立刻俩镖局合一。那第二个事儿呢，第二个事儿就是佟林佟海川。因为王爷说了，你看你们怎么都有个绰号呢，你叫独占北方笑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宇，他叫海底勋征，昆仑道长司马空，东侠客爷叫什么呢？东岳东昆仑压到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镇东侠。二侠一轮明月照九州，对吧？还有什么疾风剑太极侠、天灵侠王峰、地灵侠黄峰、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你看这名多好听啊，上口押韵的，一报出去好听震人，就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你说我们佟林，我姓佟名林字海川，没有号，必须想办法给海川大伙研究个号，得报出去啊，怎么样？这个建议大家伙点头，对对对对。不过呢，要是贺号就得带花，就是练武的得有一朵花，没看像唱戏吗？啊，戴着帽子边上有一个花，那个叫守正戒银花，银是淫荡的那个银，就是不能调戏妇女，就是不能耍流氓吧？啊，你不能流氓吧唧的。那个花上啊有八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戴上这朵花，证明你是正门正户。你呢，遵守这个武林当中的规章制度，不干偷盗啊、抢劫、耍流氓，主要是不能奸淫妇女。戒淫花嘛，就得守规矩。可这套工作由谁来做呢？得是当地英雄馆，各省都有英雄馆，说白了就是武林协会，就是浙江武协。由武协出面，英雄馆馆长出面，撒绿林贴英雄简，请了几个德高望重的，然后往这儿一坐。被带花这个人要先练艺，然后对武林祖师爷王旷发誓，就是宣誓啊，我保证遵守武林一切规章制度，我保证人之父母己之父母，人之

姐妹，几只姐妹，我见着妇女绝不多看一眼，心中不起淫荡之心，就这个意思，明白吧？说借银花吗？那么杭州英雄馆的馆长是谁呢？叫马凤龙，人送外号金翅大鹏，马凤龙啊。那让马凤龙来，这马凤龙啊噔噔噔跑来了，给爷见礼，给群侠见礼。那么东侠和北侠、南侠就把这事儿说了，你撒龙那些英雄钱选个地方给童海川贺号带花。在哪儿啊？那就在英雄馆的，那地方太小。东侠一摇脑袋，二侠也说，那地方你那个地方太小了，海川这个贺号带花一定要亮堂的啊，人来的要多。哎呀，马凤龙一琢磨，这么办吧，在灵隐寺吧。灵隐寺门前有个大广场，有一棵古木参天大树，上面挂一口钟，那地方大，跟灵隐寺商量一下，在那搭个台子，海川在那儿献艺带花。好，这第二个事儿就定下来了，日子也定下来了，15天后铜林北高峰贺号。那么再下个事儿呢，那就是孔秀和孟香女要成婚，孟太常火神爷也来了啊，那么也跟这个在座的都说明白了，给孩子要操办这个婚事，我在家中，所以请大家去。东侠说，那哪成啊，在家干嘛呀，就在镖局子，这地方宽敞，双龙镖局嘛，现在是不是、啊、还有这么多练武术都在这儿，大伙聚集一堂，哎，庆祝孔秀孔春芳和他的孟香女两个人新婚大喜。您这两口子全是侠道门的，那个孔秀孔春芳的爹孔妙长乃是老老门掌门人，那个孟香女的师父就是登云道斗金头狄龙陆昆山，是黑虎门的掌门人。那孟香女的爹就是火神爷孟太常啊，人家嫁女儿一听这个主意非常不错，另外雍亲王说了，我给主持大婚，哎，这婚事一定要办他亮堂的响亮的。那么说办就办，这马上就操办呢、啊、立刻哇，这就传遍了杭州城啊，而且放飞歌，飞歌传书，沾亲的带故的都来这个参加婚礼来。什么时候举行呢？10天以后。10天以后孔秀和孟香女的大婚，15天以后铜林要北高峰贺号，贺完号带完花就奔赴云南，到九宫山八国联欢谱去找那盗宝的二贼，找李坤李太极说明情况，捉拿二小，这国宝完璧归赵。这一切时间都安排妥当了。那么这边英雄馆呢，给铜林把花也做完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上边绣了8个字。这花说没帽子，没帽子怎么办？你揣在兜里头，证明你有花，要不然就戴前胸上。哎，你要是辫子的话，就扎到边上也可以。这得正式场合，如果出席个武林大会什么的，你戴。平日你说你这梳个大辫子，光个脑袋，上面扎一朵花，那玩意儿也挺吓人，以为精神病院跑出来呢，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标志，哎，一个标志性的东西。这边英雄馆办完了，那么这边孔秀和孟香女这就准备大婚。来了不少人呐、啊，因为孔秀孔春芳的师父是铜林铜海川。那么最主要的孔秀呢，又是老老门的门长的儿子。那孔妙长在江湖上连头带摸这么多年，那是侠道门，交了好多朋友。再就是人家孟香女儿，孟香女儿的父亲孟太常，孟太常的弟弟孟太多，一个火神爷，一个水神爷。还有孟太常嫁女儿，孟太多嫁侄女儿。这沾亲带故来了，哇家伙，100多号。嗯，这场盛大的婚礼不少高人出席呀、啊。这中国四大喜嘛，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把名题。

0: 孔秀、孔春芳和这孟香女两个人就成婚了，一拜天地，二拜高堂。说孔妙常来没来？来了，老老门掌门人呢，挺高个大个，细不连纤，像根黄瓜似的。这位偷当中，这是鼻祖一级的，江湖上两个鼻祖偷，第一个，那就是孟香女的师傅登云倒斗金头狄龙入昆山。那第二个，他说他俩是不是分出一二来了？伯仲之间，各有所长。哎，一个能弯门盗户，一个能在你身上拿走东西，就是各有长处吧。这个道门啊，可了不得，在江湖上，他们讲究的什么前门放火，后门点灯，墙上画蜡，打水判官，啊，哭死的狸猫，吊死的狗，那么在这墙上画个门，刷就进去。就像玩那戏法似的，那都叫幻术。你像孔秀整那个空中挂人头，那都是偷盗侠盗门的幻术。整个一屋子小偷啊，你想孔妙常来能不带几个徒弟吗？什么大徒弟、二徒弟、三徒弟啊，他的徒弟都是小偷。你赶上陆昆山也来了，能不带几个徒弟吗？大头、二头、三头、四头、五头、八头，好家伙，满屋坐的全是偷的。所以二侠就说，我说各位啊，把这个兜都捂严了啊，这一屋人的没几个手脚干净的。大伙哇全乐了，雍亲王还问呢，二侠就给爷解释，我说爷，我们江湖上有两个门，一个叫老老门，一个叫黑虎门，这两个门不干别的，专门干偷。偷可是偷，不偷穷人，不偷贤德之人，偷富济贫，发不义之财的那些不法商人，还有些贪官污吏。爷，您别生气，偷出来之后这个钱儿啊，就给那些老弱病残的人周济他们。哦，雍亲王点点头，热血沸腾，好，这门户太好了，你看我要加入行不行？哎呀爷，别开玩笑了，你加入怎么办呢？哎呦，大伙儿啊心里头想，这王爷真好，平易近人呐。岂不知啊，雍亲王啊，胤禛呐，那心机十足啊，他有他的算盘，他是尽意的、故意的，也是全力的来网络这些江湖豪士，将来为自己登基坐殿打基础。但是他又感觉到可怕，这些人很可怕呀，真要翻了脸，那就六亲不认，拉家伙就打。他能把你周到台上去，也能把你拆弄下来。前无大摆宴席吃喝，后无小两口洞房花烛。正常入洞房，那人之本分是吧，人之本性。可这两口子不正常。孔秀的外号叫走遍天下吴哲兰圣手神偷，孟香女儿的外号叫啥都敢拿，孟香女儿就啥都敢偷。这两口子在洞房打了个赌，孟香女儿就跟孔秀说了，哎，我说咱们可得整明白的，这过日子可不像别的事儿，听了没？说这动静，这个东北学的意呀、啊、我告诉你啊，日后这个日子可长了，我这一生就托付给你了，你这一生就托付给我了，那咱俩过日子得谁听谁的？哦呀，哦，说谁听谁的，大事都听你的，小事听我的啦。啥叫大事儿？啥叫小事儿啊？过日子没有小事儿，全是大事儿。哪里啦？过日子都是小事的啦。俩人争上了，那这么的吧，咱俩打个赌吧，咱俩上外头偷去，啊，咱俩就今天别入这个洞房，搜，咱俩出去，到外头一个时辰，再回来，看谁偷的东西最值钱。谁偷的东西最值钱，日后过日子就听谁的，怎么样？好啦，那既然如此，我就听夫人的啦。两个人小两口由洞房飞身出去，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0: 亦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我们这一集啊讲隔岸观火。那么这个36计里边的隔岸观火是第9计。那么这一计怎么来的呢？在这个唐代啊，有一个僧人，这个僧人呢叫钱康，写了一首诗。那么在这首诗中有这么2句：隔岸红尘忙似火，当轩清帐冷如冰。那么后来啊，这个36计就把这句话啊，隔岸红尘忙似火，哎，就引到这个36计里边，就变成了隔岸观火。那么这个隔岸观火第9计，它的原文是这样的：说阳秤虚乱，烟已殆匿，暴力自挥，欺势自闭，顺以动欲，欲顺以动。说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呀，这个隔岸观火啊，和这个趁火打劫还不一样。这个趁火打劫呢，是指趁对手遭遇了灭顶之灾，内忧外患之际，趁虚而入啊，给予强有力的打击，从中呢就得到好处了。那么这种方法虽然也是投机取巧，但是你如果遇上这个对手内部力量还没有消耗殆尽，你如果要盲目的去出击的话，有可能就引火烧身。而这个隔岸观火就不一样了，这是一种更为理智的方法。就是当这个对手遭遇到内忧外患之际，手忙脚乱之时啊，乱成一锅粥的时候，你别着急进攻他，而是在边上袖手旁观，坐壁上观，趴桥望水流，静待局势的发展，等到最佳的时机。也就是说，对手的生命啊，方方面面的力量消耗的差不多时，你再突然发动进攻。这时候啊，即使敌人有心反抗，完了，也无力回天了。你这个火候啊，一定要掌握的恰到好处，明白吗？哎，你别看敌人混乱了，你要看好这个火候。如果说敌人这时混乱了，你掌握不好这火候，进攻他，不恰到好处的进攻他，会使敌人呢，马上明白过来，团结一致，合力抗击你。那么这个时候他乱，没到火候怎么办呢？我远远的避开，让他这个内部暴乱开始更乱。那么在这个三国时期啊，有这么一个战例故事啊，就是袁尚、袁熙二人逃往辽东，那么带有数千人马。那么最开始呢，这个辽东太守公孙康一看这二位逃到自己这儿来了，那在这儿吧，不肯向曹操屈服。曹操呢也想跟这个公孙康要这个袁尚、袁熙这两位，他也知道这公孙康仗着自己是吧，有点人马，哎，天时地利还有人和在当地，所以就不交。所以曹操呢也就没往下深说。后来有了乌桓之战，哎，曹操大胜。那么有人就劝曹操 说咱们这时候攻打公孙康，然后再把那个袁家两兄弟拿来。曹操笑了，说不用啊，咱们坐这就看就完了。我已经派人告诉公孙康啊，送上袁家两兄弟的首级，咱们就不用劳师动众的去征讨他。到了九月份，曹操领兵从这个柳城返回，公孙康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就杀了两兄弟，把这袁家两兄弟给杀了，就把两个人的首级给送到曹操的府上。众将不明白，就问曹操说，你怎么就能知道公孙康要把这袁家二兄弟宰了呢？曹操乐了，你别看这个袁家两兄弟逃到公孙康那儿，但公孙康一直小心这二位兄弟，如果我们当时要马上攻打公孙康，他们一定联合起来对付咱们，所以咱们就来了一个坐壁上观，趴桥望水流，静观他们的内乱。然后他们一乱，公孙康权衡利弊之后，他肯定要把这袁家二兄弟杀了，把首级送给咱们。如果我当时要打他们，他们会联合起来对付我。曹操用这么一计用得非常棒啊！你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和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这么个战例啊。美国当全世界都卷入这场滚滚的硝烟时，这个美国呀，不但避开了所有的损失，而且还发了一笔大的战争财呀。原因就是美国始终对战争采取一个计策，隔岸观火。你像1914年同盟国与这个协约国两大帝国主义阵营为了争夺世界这个霸权，发动了空前的世界大战。英国啊、法国、比利时、德国、澳、日、意、罗啊，这些国家都投入了战争。那个战火迅速从这个欧洲啊，就烧到了中东、远东和非洲。这个时间，美国作为一个后起之秀这么一个国家，他没有盲目的卷入这场帝国争霸赛中。美国一直呢在静观其变。后来，美国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冷静而长远的分析。这个美国认为，如果一战由协约国取胜，那就意味着沙皇俄国将统治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那么他因此呢将变得更为强大。如果这个德国胜了，那么就相当于欧洲胜利，那么这对美国也将是不利的。所以那这个美国呢将依然保持着观望姿态，那就是不参与战争，反而趁机抢占国外市场，大发这个战争财呀。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就说了，和平而体面的征服外国市场是美国合理的雄心壮志。你看看这个隔岸观火啊，人家玩的。果然美国的工业在一战期间迅速发展，那么它的出口贸易大幅度增强，什么钢铁啊、汽车、化学和造船的工业 在这个1914年到1916年期间为美国增长了400亿美元的增值。那么英国对德国海港实施这个封锁政策后呢，美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出口也几

那将因为大战的败北而打了水漂啊。不得已啊，老美啊只得亲自参战，帮助英法取得胜利。这个参战，这个美国也不忘发这个战争财啊。美国参战后，他对这个协约国的军火物资的供应量也迅猛增强。那个军火和那物资给这个协约国，协约国得给美国钱呢，可是付不起美元呢。别看不给美元了，协约国们给了美国更好的东西，那就是黄金呢，啊，大量的黄金。这就使得美国的黄金呢储量一下子占据了世界黄金总量的1/2。这个战前，就没打起来之前，美国欠外债60亿美元。大战结束时，美国不但不再欠债，还对外放债，放了多少？103亿美元。所以美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先是隔岸观火，趁机快速发展经济，然后在最佳的时机参战，坐收渔利，一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从此啊，美国的地位啊，这个地位犹如磐石，牢不可动。在尝到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甜头后呢，这个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依然选择隔岸观火的态度。有了第一次经验呢，第二次又打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回我再来个隔岸观火啊。美国在这个援助和支持反法西斯的过程中，一方面的确咱得承认履行了国际道德义务，在这个政治和经济上给予了一定的支援，而在军事方面则是精打细算呢，给予的支援相对保守。直到1941年10月，当这个德军向莫斯科大举进攻之际，这个苏联、美国、英国三国代表在这个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签订了一个由英美两国向苏军提供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的协定书。从此以后呢，这个英美才在军事上对这个反法西斯同盟做出了一些大的支援，那么使得战争有利局面扭转于反法西斯同盟这一方，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要说起这个美国之所以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成功使用这隔岸观火这条计谋，有它必然的优势。其实呢，这个隔岸观火这个计啊，使用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悠闲啊，你那儿着了我这儿看呗，不是那个事儿。就拿美国来说吧，如果他一开始就站错了立场，支持了法西斯一方，那么就算他同这个法西斯获胜了，那么他跟法西斯之间依然要有一场生死大搏杀，到最后啊，那么到时候这个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再者了，美国要想大发战争财，就不可能永远保持一个观望态度啊，他总要表明自己的立场，选择一个时机参战。那么这个时机就很重要了，时机你选不好，美国就可能惹火烧身，因为美国要对付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战场。要想打击并消灭敌人，就不能盲目的趁火打劫，要先袖手旁观，看清火势发展，等待火势蔓延啊，看这火大火小啊，是吧？能着多大呀？有没有风啊？风乘火势，火借风威呀、啊？有没有这个后果？那么从内部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时，你看这火真着起来了，在内部这个敌人这个啊有生力量开始渐渐消耗，再选择出击，这才是隔岸观火的精髓所在。另外有一句成语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是个教训啊，就是我们身处在一场争斗之中，你可要加小心啊！就是我们身处在鹬蚌相争的处境时，往往会忽略身边是否有个渔翁随时等着下手。就说白了吧，有没有隔岸观火的？再说白

0: 孩子吗？你跟你媳妇打仗啊，成天吵嘴，你可要注意了，跟前是不是有第三者要下手的啊？就这么个意思，就这么个意思啊。那么战国时期啊，是这么个故事。秦朝几经改革，突然就从这个诸侯国中就崛起了啊，大秦帝国嘛，就成为了战国的这么一霸，哎，雄踞关中。但是这个强大的秦国并没有立刻卷入这个战国七雄啊互相争霸之中，而是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观察那个六国之间的厮杀，从而趁火打劫。因此呢，在这个期间，秦国靠着趁火打劫，从这个六国拿到了不少城池和这个土地。你比如这个赵国打算对实力最弱的燕国用兵，那燕国呢在六国中实力最弱呀，根本没法抵抗赵国的进攻。但这个赵国有个谋士，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六国之相苏秦的弟弟苏代。燕王呢就派他到这个赵国进行游说，希望说服赵惠文王不要出兵伐燕啊，别来打我。于是这个苏代领命就去了，到了邯郸。哎呀，赵惠文王听说苏代来了，那自然是心知肚明啊，来做说客来了。所以还不等这个苏代开口，他便说了一句：哎呦，苏先生远道而来辛苦了，但不知你来我们赵国有何贵干呢？苏代一听这口气啊，就知道这个赵惠文王啊早有准备啊，这是要给自己一个闭门羹啊。于是这个苏代呢也不先把话挑明啊，坐在那儿的喝了口茶，说：大王啊，我这次啊上您这儿来呀，专门给大王来说书来了，讲故事来了啊。赵文王一听觉得这挺新鲜，什么故事啊？那讲来听听吧。于是啊，这个苏代就开始讲了，说：大王啊，臣这次来赵国呀，在路上经过易水的时候，看到了一幅有趣的情景，我觉得这幅情景很受启发，因此呢就讲给大王听。我当时看到一只河蚌正展开双壳在易水边上晒太阳，这时突然的就飞来一只鹬。玉这东西知道长得像仙毫似的，是吧？就那玩意儿，看着这河蚌啊，又白又嫩那个肉，所以这个玉呢就伸长了这个嘴儿的去吃。哎，不料啊，这河蚌反应十分的灵敏，立刻啪就合上了这壳了，结果就把这个玉啊挺长的这个嘴给夹住了。明明被人家夹得死死的，可是这只玉呢却十分嘴硬，不但不求饶，还十分有气势地跟他说：死河蚌，夹住我的嘴不要紧，只要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后天你就会被晒死在这儿啊！到时我正吃你的肉。那蚌啊那河蚌也豁出去了：
1: 我告诉你吧，你还不也一样吗？啊，今天你的嘴拔不出来，明天你的嘴拔不出来，后天你的嘴也拔不出来，大后天你就死定了，你个小子，今天我非得把你夹死。俩人呢连吵带喊的啊，他夹住他的嘴，他叨住他的肉，两个人就在这扭打呀，非常激烈。
0: 这时候边上啊早早有位渔翁啊看了半天了，哎呀，一看俩人折腾半天挺有意思，看完热闹了，看够了，道得切近，一伸手嘣抓住了玉，逮住了蚌，放到渔网里头，回去连飞的带河里头游的全吃了。大王，这就是这么个故事，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赵国的国君听完这个故事，巴嗒巴嗒嘴半天没吱声，好像想到点什么。这个苏代啊趁机便说：听说您呐国君呐要发兵攻打我们燕国，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赵国呀，燕国恐怕就要上演一出鹬蚌相争的好戏呀。大王啊，但不知道到时候坐收渔利的会是谁呢？秦国虎视眈眈，随时都想发兵吞并各国，所以国君您仔细想想啊，这事儿您琢磨琢磨。赵国的国君一听如梦方醒，立刻放弃了攻打燕国的计划。那么这隔岸观火呀，是一出智者之计。这为什么说是智者之计呢？因为实施此计的人十分善于审时度势，他需要从这个纷乱的纠葛中站出来，将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去静待，等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时候便顺势出击啊。当这个敌人运用隔岸观火之计时，咱们先说这个，我们首先要以大局为重啊，维持好内部的团结，内部发生的矛盾也不要害怕，我们应该尽量的去反省自己，不能让矛盾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啊！就像两口子过日子似的，别老吵了，互相谦让点，老吵老闹，你知道谁对你媳妇儿在那隔岸观火呢啊？真要是你一不加小心给你隔岸观火上了，哎呀，你呀后悔一辈子啊。好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就讲到下一季，孙毅给你讲笑里藏刀。哎呦，这招更厉害。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第10计，这名儿就挺有意思，笑里藏刀啊。这笑里藏刀这句话挺吓人呐，是吧？您别忙，让我把这个故事啊以及怎么笑，这刀藏在什么地方，给大家一一的做一解释。它的原文是这样的，是信而安之，因以图之，备而后动，物时有变，刚中柔外也。什么意思呢？解释一下，让对方相信自己，并使其麻痹松懈。那么我方呢，则暗中策划，充分准备，一有机会立刻动手，不要引发对方的意外变故。这就是内藏杀机，外示柔和的谋略。那么这个36计，笑里藏刀这计用来形容人的外表非常和气，内心呢却阴险歹毒，哎，比谁都狠。那么在36计中，这个计谋得到了广泛的、非常广泛的运用。打开这个中国历史啊，世界史、哎、战争史，这个笑里藏刀用的人太多了，有的笑好了，刀藏住了，把人宰了；有的没笑明白，笑半截，让人家把他宰了。确实有人呢把他玩绝了，而且几乎可以呢无师自通的学会这个笑里藏刀。哎呀，人类的美好表情啊，什么呢？那就笑容啊，是吧？人类最美好的表情，那一笑，哎。女人一笑百媚生，男人一笑和气。那么可以想象啊，假如一个人对着你笑，啊哈哈哈哈哈哈，你还能说别笑啊？你还能训斥他、讨厌他、反感他吗？常言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呢，你一定会也以笑容回报于他。之所以屡试不爽，就是因为人的本性使然。那么因此呢，这个计的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特征进行理解。首先呢是口蜜腹剑，就是嘴里说的话比蜜还甜，那心里呢藏着一把杀人的利剑呢，时刻准备趁你不备时下手啊。其次呢是假装柔弱和顺从，表面上对敌人啊和和气气的温柔顺从，骨子里却阴毒无比，心怀意志，早晚我得把你整死，是吧？那么运用此计的关键在哪儿？关键在这个笑字上。笑，这个笑必须自然真实，掌握好分寸，也不能大笑，也不能狂笑，也不能奸笑。 这才能使敌人产生信任和安定心身。如果笑得做作，笑得过火，这麻烦了啊，反而会呢适得其反，引起对方的警觉。那么运用这一计谋的人笑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取意求和，有的恶意奉承，有的故意示弱。但是无论何种方法，那么这个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藏刀，不让你看着那把刀。无论何时何地，刀要尽可能的隐藏的深，一旦暴露就很容易被敌人识破呀。那么而这个刀终是要杀敌人的，早晚得拿得出来啊，必须得拿刀啊，你到时不拔刀那为时已晚，所以该出刀的时候要出刀。所以这个笑完了，这个出手出刀要快，干净利落，咔嚓一声，就是为了这咔嚓一声，这个笑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啊！就这咔嚓一声，这个笑才不是浪费。那么纵观古今中外啊，在这个敌对双方的战斗当中，这一谋略常常被普遍使用。那么一般的呢，是指通过政治啊、外交上的伪装手段，欺骗麻痹对方，以掩盖军事企图。而一些政客啊，就那些政治家们吧，也将其这条计运用在政治斗争之中。哎呀，老朋友，咱们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啊！嘴上这么喊，手里头暗中可握着刀呢。所以这个笑里藏刀是无处不在。这里边有几个例子。话说，在这个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叫李府的，这个李府啊，文笔很出众，很会写呀，写文章啊，写论文呐、非常会写，家境贫寒，考上学了，中了状元了，也深得唐太宗的赏识。那么唐高宗在位时，就任命这个李府啊为学士，大学士了。不过呢，这个李府野心勃勃，非常的贪婪。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人民的名义》啊，电视剧一开始就是那处长嘛，他那台词当中有这么几句话，说为什么贪婪呢？我为什么贪呢？就因为穷怕了。这个李府啊，他们家就是太困难了，小时候家里头非常困难，所以他见着钱呢、那比见着亲爹还亲。这是家庭背景，所以这小子很贪婪。为了得到更高的职位，因为他知道我要想整着大钱，我必须得当大官儿，所以呢他就成为了武则天的忠实追随者，一直这官做到了中书侍郎。这可不小了。那么这个毫无背景的李府才一步一步平步青云呢、官运亨通。了解李府的人都知道，在和别人交谈的时候，哪怕对方是自己非常讨厌的人，这个李府也能够做到面带微笑。就给人一种啊，迎面春风而扑面的感觉。不了解他的人呢，也许会以为他面慈心善。这不李大善人吗？这一笑给人一种那种温暖，那就不用说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笑里藏刀，他从来不会当面给别人难看， 也从来不会让别人当面下不来台，而是当面给人笑容满面，但有一点，背地里给人下刀子，你只要得罪了他，他必然想办法陷害你，直到把你弄死为止。所以朝廷里很多大臣呢，敢怒不敢言呢。哎，为什么呢？得罪不起他呀。你看这面带笑容，说上哪句话呀，他就给你安上；说不上什么时候，他就把那茬给你找上。所以很多大臣都惧怕他啊。那么有一年呢，某年某月某天吧，李府啊去大理寺监狱视察。哎呦，这个大理寺的这个官啊，马上啊面带微笑的迎接，来检查工作来了。另外也知道李府这小子，哎，有两下子，笑里藏刀用得好啊，所以不敢得罪，立刻摆上酒宴，先吃上喝上之后，然后请到监狱里视察。李府就想走走过程不就完了吗？是吧？另外，这个大理寺的这个官还给他拿了不少银子，就即便工作当中有些毛病，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就完了。所以李府呢，就到这个监狱里去走马观花。坏了，怎么的？万万没想到的事儿啊，发生了。这个监狱里呀、啊，有一个女囚犯，女囚徒。别看是蹲监坐狱的，但有一点，这个模样长得太漂亮了。哎呦，李府就问呢、啊：“这个女子是什么罪行啊？”这个大理寺这官就说了：“哎呦，大人呐，怎么说呢？您知道谋害亲夫吧？您知道杀害亲丈夫吧？因为咱们这是唐朝，再过几年就到了宋朝，就有这案例了，就是潘金莲把武大郎整死了。嘿嘿，现在还没到那个发生故事那年代呢。啊，这开句玩笑啊。那么这个大理寺的这个官就跟李府说了，说这个女人呢跟外边勾搭成奸，然后把自己的本夫杀了，现在这案子正在核实当中。哦，哎呦，李府扒拉扒拉嘴呀、啊，说这么好的女人呢、啊，这杀了太可惜了的啊，太可惜了。当面没说什么。那么这儿走了，第二天呢，李府又来了，这回是请大理寺这个主官啊吃饭，然后呢就跟这官说，能把这个女的给开脱了，我花钱。我养这女的，这都厚颜无耻了，都到这种地步了。哎呀，这官一想，那这没办法呀，不敢得罪李府啊。那好吧，就找了一些证据伪证啊，七拧八拧的，就把这个女的给弄了个无罪。李府呢，就把这个女的给接到家去了，然后找了这么偏僻地方吧，哎，包养起来了，养了个小三儿。你记住这么一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结果有人给捅上去了，就捅到皇上那儿去了。这皇上是大怒啊，这还了得吗？哎，立刻彻查。坏了，李府听到这个事儿之后，马上进行安排。首先一个，他怎么安排呢？不能留活口。这个杀人不得用刀子吗？啊，他用笑。先见到这个女的，就他救出这个，他包养这个女的。哎呀，哎翠如啊，我是实在没办法呀。皇上要把你五马分尸啊，你还是死了自尽了吧。这我实在是没办法呀。如果你不死啊，把你抓进去，然后把你们全家都得杀了。我这一推口供不就完了吗？是，他把这女的给逼死了。这女的越听越害怕，就用笑把这女的给逼死了。 然后他找到这个大理寺的这个主管，帮助他放这个女的那个官，也是用孝。我只要是这说不字儿，皇上是啊，相信我的，能相信你吧？我说你把这女的弄送给我的，是不是？另外，我能饶了你吧？哎，你呀，如果自己做个了断，以免涉及家人呐，是不是啊？我还会帮你了后事的。你看怎么样啊？你就死了得了吧？啊？这两校死了俩人，也上吊自杀了。哎呦，皇上就纳了闷儿呢，怎么事儿啊？那个女囚徒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后来尸体说在荒郊野外找着了，大理寺这个官儿上吊了，这怎么事儿？他就把李义府叫过来了，就问李义府笑了。万岁呀、啊！您看我是像那个啊，霸占民女，逼死大理寺那个官那个人吗？我两袖清风 啊！万岁！皇上一看，笑得非常真诚他，他啊笑得那么自然。哦，朕可能错怪你了，下去吧，好好干。哎，哈哈，万岁，谢万岁！你看，这位的笑里藏刀，一绝呀。那么这个李义府之所以能够长期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为非作歹啊，鱼肉乡里什么坏事都干，就是因为他善于隐藏。哎，尽管他心黑手辣，是不是？哎，心肠歹毒，但是他却把自己呀、啊，哎，掩饰得很好，让人无从抓住他的把柄。所谓笑里藏刀呢，最精妙的就是在于这个藏字，你得能藏得住，藏得稳。哎，把锋利的刀藏在让人一看就心生好感的笑容之中，不但使对方失去了防备，还使对方被假象所蒙蔽。当然呢，时至今日啊，我们之所以再次提起这个计谋，不是让大家像李义府那样去笑里藏刀害人，而是让大家掌握这条计策的精髓啊，防备别人，别别人给咱们使个笑里藏刀，是吧？咱们防备不了，是这么个意思。另外大家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善玩这个扑克的人，打麻将的人啊，你看你注意到没有，有的时候一玩上，马上这个玩的人就进入了角色。哎，这抓牌呀出牌呀，当有的人抓到一张牌的时候，一看这张牌，一下子大脑啊，就眼睛看完这张牌，然后反映到大脑里头，大脑立刻发出一个信号，反映到你的脸上，让人一看就知道你摸的是好牌还是坏牌。一抓这扑克，抓了一个大王，没有哭的啊，全都面带笑容。哎呦，哎，马上这脸上啊就带出来那种喜庆之色，让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抓着好牌了。所以在出牌之前呢，对方就已经心中有数了，而你却以为好戏才刚刚开始。当你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大意，并下决心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时，你却发现自己怎么也看不出对方的面孔中透露着任何关于扑克牌的信息。这是因为对方早已练就了一张面无表情的扑克牌脸，让你猜不到他的心思。哎，在这个战场上啊，哎，社会交往当中也应该练一张扑克牌脸。用更加专业的术语来讲，这就是笑里藏刀之计。那么所谓笑里藏刀，就是隐藏杀机，给对方造成你很友善的假象，从而趁其不备露出杀之刀。提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刘备。说刘备不好哭吗？对呀、啊，我讲这是笑里藏刀。 刘备那是窟里带刀，那说白了吧，说白了就是窟里藏刀。说这一哭一笑一样啊，都一样，笑的目的是给人一种和善啊，友爱慈祥啊，坦荡，哭是唤起别人怜悯同情，哎，都一样。你看这个三国演义啊，刘备由头到尾哭得完，哎，见着谁都哭，刘备吗？落泪吗？你说他这一哭一嚎的啊，多是个案例啊。就说火烧赤壁之后，这诸葛亮和刘备几个人诈骗东吴荆州，怎么叫诈骗呢？就借，借完就不还，哎，就个老赖，是不是？实际你看赤壁之战，这个东吴啊跟曹操打的是吧？哎呀家伙，牺牲很大呀。结果刘备他们，哎，连骗带蒙，趁火打劫，就把荆州这地方给占领了。然后鲁肃不就来了吗？要诸葛亮就给他出主意，哭，好家伙，每次都哭啊！哎，像我汉室宗亲刘备，哎，一哭，弄得鲁肃啊，那心里头拔抓冗长。这鲁肃反而还同情刘备了，你看这身上这么大岁数颠沛流离的，连个地方都没有。行啊，我回去跟周瑜商量商量。周瑜一见着鲁肃，鲁肃就把刘备的遭遇说了。哎呀，周瑜一拍大腿呀，我说鲁大哥呀，啊，有笑里藏刀，刘备这是哭里带刀啊，哭里藏刀，他把你给蒙了，就是为了唤起你同情，唤起你的可怜，你怎么能上这个当呢？我的鲁大哥，再要去，哎，又去要去了，见面又哭了，这回哭得跟真事儿似的。哎呀，鲁肃一琢磨，不对呀，刘备绝不像周瑜说的那样啊，哭里藏刀啊，这是真哭啊，这是真正的哭啊，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实际啊，那是刘备的真哭里藏刀啊，真藏得住啊。所以啊，笑里藏刀也好，哭里带刀也好，关键前边这个笑和哭是在演戏，是要把它演逼真喽，你才能隐藏住这口刀，才能出手伤人。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啊，下期孙毅继续为您讲三十六计。本部评书的上半部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下半部评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评书36计，咱们继续讲这笑里藏刀。这个笑里藏刀这个计很有意思啊，这表面乐乐呵呵的，暗中给你下刀子，你这多吓人呢，这个是吧？要说这个笑里藏刀之计有很多例子啊，那么咱们呢一一讲述，然后进行分析，看一看把这个笑里藏刀这个计啊用到哪儿比较合适，还得恰到好处。先讲一个实例。二战的罪魁祸首希特勒，阿道夫大家都知道，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屠杀犹太人。这个希特勒也知道结怨太多，仇人太多，所以他对自身的安全随时的加小心。他有个警卫团呢，一开始是警卫营，警卫营营长谁呀？最早的隆美尔啊，隆美尔当过他的警卫营营长。后来攻打波兰的时候，隆美尔就跟希特勒说：“说老大，你这么能行不行？说老大呀，能不能给我一个军队，我也到战场上过过瘾去？”希特勒呢，就给伦德施泰特打了个电话，说：“我这个营长啊，想下部队，你给他这么一个部队啊，让他在战场上施施威。”伦德施泰特瞧不起隆美尔，一开始。作为一个警卫营营长，你这玩意儿带领部队，所以啊，伦德施泰特呢还不能得罪这个隆美尔，因为那时候隆美尔是希特勒的红人，你警卫营营长啊，希特勒把生命都交给隆美尔了，他对隆美尔是非常信任。所以伦德施泰特眼珠一转，来了个笑里藏刀，好好好好，我一定把最好的部队给你啊，让你带着他驰骋在欧洲的战场上。有一个第7坦克师，然后隆美尔就被任命为第7坦克师师长。隆美尔高高兴兴去上班，一进这个师的所在地，一进这个院子，吓了一跳，哎呦，这师真是师了，不像样子，没几辆正经坦克呀，那个士兵都老弱病残呢。这伦德施泰特是不能不遵照希特勒的意思办，但是把一个正规军队交给一个没带过兵打过仗啊，没指挥过机械化师的隆美尔，他不放心，所以就给他这么一个破烂师。哎呀，隆美尔也明白，这是这个伦德施泰特呀给我摆了个难题。那好吧，就在这儿隆美尔下大力气，经过小半年的整顿，把这7师立起来了，坦克 换了新的了。然后领了这支部队就开始攻打法国。后来这支部队号称为魔鬼七师。隆美尔带着这支部队是纵横法兰西大地，所向披靡。所以这个隆美尔当过希特勒的警卫营营长，后来呢希特勒结仇家太多了，就变成警卫团了。哎，他这个警卫团那些警卫员啊，那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儿，帮牛身，鞋里吊脚，脑瓜门，七个不让分，八个不让人，个个那都神枪手，能杀惯战。就这么加小心，希特勒也让人家笑里藏刀，险些丧命一回。那么这里头呢，我要把这故事给大家讲讲，共同分享一下。在二战时期，这个盟军诺曼底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诺曼底登陆成功。盟军一登上诺曼底，那希特勒的败局就已经定了，肯定败。小小德国能对付了盟军吗？啊！另外，在德国的内部，老百姓的反战情绪极其的高，在军队的内部也都厌战了。哎呀，有的人就想啊，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德国战败了，凡尔赛合约把我们德国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急需盼一个人能站起来振臂一呼领导我们致富发财啊。这个人真来了，那就是伟大的阿道夫希特勒。可这小子一上台，德国是强大了，这就开始屠杀百姓啊，发动战争。屠杀什么百姓啊？犹太人呐。渐渐的，德国老百姓啊，那种狂热呀，他就冷静下来了。另外，现在战场上德军是堪堪败北，节节退下，老百姓一下明白了。哎呦，我们德国现在不是四分五裂吗？妻离子散的，是吧？家破人亡的，就这疯子领我们这么干的。所以啊，反战情绪极其高，军队的内部这个反战情绪也急剧的蔓延。就连这个为希特勒立过汗马功劳的那位隆美尔元帅也主张早日退战，避免无谓的牺牲。元首隆美尔劝希特勒，他俩关系私交非常好。哎，可是希特勒呢一意孤行。这个世界有一个军官我们要介绍一下，此人37岁啊，他的名字叫施陶芬贝格。这个施陶芬贝格呢，由于在战争中啊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胳膊啊，那么也就列入残疾军官的行列之中，但是他还得继续当兵啊。我们这位施陶芬贝格极其渴望和平的到来，那么现在的官职呢就是一参谋吧，闲职也上不了战场的。看着国家已无曙光，已无希望，施陶芬贝格啊就发表了一些言论，就唤起了同感。有不少军官也都跟他一致想法，渴望和平，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可是这疯子希特勒他就不停下脚步，这怎么办？擒贼先擒王啊，要想不打了就得把希特勒干掉。所以啊，这施陶芬贝格联系了一批想暗杀希特勒这批军官，等待着下手。然而希特勒一向狡诈多疑，他所居住的元首山庄平时那就是戒备森严呢。你想警卫团给他把子啊，你想贴近希特勒，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这行刺啊，那可不是容易事儿啊，你杀谁？杀希特勒。哎，所以啊，这个施陶芬贝格就开始寻找机会，怎么能把希特勒整死。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呐，这个机会真来了。 此时呢，关在集中营里的成千上万的外国劳工集体闹事了，就发动了一场大暴动。这个事儿就报告给希特勒了，希特勒呢很是伤脑筋，是吧？一点办法没有。哎，这时节施陶芬贝格就认为这是接近希特勒的一个大好机会啊。于是这一行人连夜就制定出了一个用以镇压外国劳工的庞大计划纲要，代号为女武神这么一个文件，并立刻上报希特勒。他相信呢，以这个重要计划

0: 谈了一番。他得先接触上希特勒呀，然后再伺机下手。你不能说见面就开枪，没枪啊，武器能轻易让你带进来吗？那戒备森严在山庄里边。所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希特勒就很喜欢这个37岁的军官。一看这个军官眼睛崩瞎了，胳膊没了，这是在战场上为德国效力啊，落下这么一个后果。即便残疾了，还忧国忧民，替我想这些解决的办法。那么这时候，施陶芬贝格说了，说这个报告啊，还有必须啊，得修剪一下。我还有些想法要填补进去。好，我给你一个月时间。你马上把这报告给我完善了。就这样，施陶芬贝格就回来了。哎呀，很顺利。他一想，如果再接触到希特勒一次，我就想办法把他炸死。哎，那么施陶芬贝格呢，就制定了一个谋杀计划。一个月以后，他再次来到山庄向希特勒汇报工作。那么这次啊，施陶芬贝格的公文包里除了女武神的计划详细方案之外，还带了一个英国制造的大威力定时炸弹。然而一进入山庄呢，一个想法进入了施陶芬贝格的脑海。他一想，别的我暂时把这行动放弃。怎么事呢？这个希特勒呀，有两个死党，一是格林，一个是希姆莱。这俩小子照希特勒那个毒狠辣坏，是有过之无不及啊。有时候这三个人就在一起开会，如何发动战争，如何屠杀犹太人。今天没在这儿。施陶芬贝格一想，我要炸，我就把那俩小子也一连气都炸死，多好啊啊！这叫斩草除根。所以他就改变了想法，没有把这个炸弹引信拨开，见着希特勒又把这个女武神的报告啊递上去，说元首，我等您电话，有不足之处我在家添补。嘿，半个月之后，这个机会又来了，希特勒真就看了报告，而且要召见女武神计划的全体人员。可惜啊，因为这个会议时间太短，前后一共只用了半个小时，施陶芬贝格没有足够的时间打开这个炸弹。时间就一天天过去了，施陶芬贝格心急如焚呐。又过了这么一周，他被通知到这个大本营山庄里边啊，去参加希特勒的一个会议。那么这次呢，施陶芬贝格做好了充分准备，他先到厕所，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自己人手里拿到了装有炸弹的公文包。然后呢，他对这个希特勒副官说，他说，我这个衬衣很脏，您知道啊，元首阁下是最不愿意看到他部下衣冠不整，说请你带我找个地方，我想换一下衬衣。那么这个副官呢，就把他领到一间卧室，在这间卧室里，他从容打开了炸弹的引信啊，然后呢出来了，谈笑风生的走进会议室。希特勒正在听取一位军官的汇报啊，见这施陶芬贝格进来了，还很客气的招着手让他坐下。施陶芬贝格呢点了点头，敬了礼，然后把这公文包啊就放到了桌子底下，往希特勒那个边上推了推。谁都没注意啊，因为开会公文包是很正常的啊。可这个公文包里这个炸弹离希特勒不足2米，此时呢距爆炸时间还有5分钟，眼看要大功告成了。施陶芬贝格哎呀，这内心呢是紧张激动啊，趁着希特勒专心听汇报而不注意他的时候，悄悄地离开了办公室，按照事先预定的路线顺利地撤出了大本营。好家5分钟，一声巨响，天崩地裂。哎呦，施陶芬贝格这个心呐，心花怒放。可是炸了，炸是炸了，希特勒没死， 怎么事儿呢？这公文包在桌子底下，有一个军官，这手不怎么那么欠，一看这有公文包啊，挺碍事，往边上挪了挪。这一挪，这个炸弹离希特勒就远了，这一远就没把希特勒崩死。后来，哎，这个谋杀计划啊，也泄密了，死了不少人，施陶芬比格呢也被逮捕了。但这里面说一个问题，就施陶芬比格一见着希特勒，是满脸带笑啊，毕恭毕敬，是真正的笑里藏刀。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也有这么个笑里藏刀的事儿。伍子胥大家都知道吧，在这个昭关逃到了吴国之后啊，遇到了一位贵人。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吴国的公子，叫姬光。姬光谁呀？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吴王阖闾。哎，可是这个阖闾当时呢，只是一个公子，只是一个皇亲，只是一个皇长子。结果他没继上大位，却被吴王僚登上了宝座。哎，这玩意儿多气人呢！本来这个皇位是我的，是吧？这个国君这个位置是我姬光的，结果让这个僚啊抢了头彩，他坐那当上国君了。所以这个姬光啊，就随时要找机会杀掉这个僚。然而呢，这种杀机你不能写在脸上啊。所以为了隐藏杀机，这公子姬光呢，就一直对这个吴王僚那是毕恭毕敬啊。啊，满脸带笑啊，甚至有些巴结奉承。不过姬光在寻找时机，这个时候公子姬光就遇到了从楚国逃到吴国的伍子胥。姬光一眼就看出这个伍子胥是个勇猛侠气、智勇双全的大英雄，那就是有意拉拢。你想伍子胥现在是什么身板啊？什么遭遇，历经百般磨难，哎呀，都到这种地步了，难得有一个人啊这么提拔自己，所以发誓要效忠姬光，要对姬光尽心尽力。那么在得知这个姬光有意夺这个王位啊，伍子胥点点头，那你要想夺这个王位，我一定帮忙。伍子胥就立刻将自己的好朋友刺客专诸推荐给了姬光。于是这个专诸、姬光、伍子胥三个人就密谋，等待着时机成熟刺杀辽王啊。这个姬光在这个吴王僚身边呢、已经隐藏多时了，他早已对这个吴王僚啊这个起居呀 了如指掌。那么他也知道这个吴王僚呢十分喜欢吃鱼，所以姬光就让这个专诸专心的学习煎炒烹炸咕嘟炖，怎么能把鱼做得最香最好吃。那么就这样，这专诸就开始每天啊就研究怎么做鱼。这在等待的时机呀、专诸这个鱼做的倒挺香挺好，不过得找这个吴王僚啊心情好的那一天然后下手。哎，吴王僚12年有一天他特别高兴，姬光啊就跟他说，说大王啊，我家中啊请了一个厨子，这个厨子哎呦做这个鱼啊这个手艺太高了，所以啊我想请您到家中吃鱼。这吴王僚一是心情好，另外他爱吃鱼，就答应了。为了防备万一，这个吴王僚是穿了3层的甲衣呀、什么甲衣啊？就防弹背心吧。哎，全是防炸防刺的，穿在身上，就缩个连环甲那种东西，软甲，刀枪不入啊。那么一路上布满了警卫，还带着100名的贴身侍卫，哎，进了这姬光的家。这就开始坐下了，大排宴宴。哎，哎呀，姬光啊，一看这哪是吃饭呢？ 吴王僚的身旁全都是带家伙事的侍卫，一个个全是武士啊，整个前后院都给封锁了。另外他穿了三层铠甲，但是呢这个纪光知道，专诸王没问题。那么酒过半酣，这个纪光说我上趟厕所啊，纪光就走了。这是王僚正喝得高兴的时候，就见专诸手捧着一盘子鱼上来了，来到吴王僚面前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专诸飞快的在这个鱼肚子中抽出了鱼肠短剑，专诸刺王僚嘛，是扎入了吴王僚的怀里。多厉害呀，这口剑呢穿透了他三层衣甲，从背部刺出，僚当场毙命，专诸呢也被僚的警卫乱刀砍死。那么这时候，姬光和伍子胥带领百名伏兵从两侧杀出，是立刻制服了僚的卫队。于是这个姬光就登上了吴国的宝座，号称为阖闾，伍子胥呢就成了他最重要的大臣。所以这个笑里藏刀之计啊，你要想把它运用好，要有三点记住。第一，要掩饰自己的杀机，无论是亡国呀、灭族之仇啊，是吧，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呢、反正言之，你要掩盖住，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第二，就是要能给对方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东西，哎，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把握来之不易的机会，十年磨一剑。你像姬光刺杀这个吴王僚的机会啊，这一等就是12年，所以一定不能有所犹豫，抓住机会拔出藏的刀，否则呀偷鸡不成反丢把米。哎，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笑里藏刀就讲到这儿，下一集随意继续为大家讲述36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命啊！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音乐魔方。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

在追梦，一生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顾、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